0: 之效，却也会令叶森警觉，必须想个两全之策方才可行啊。
1: 本王早已不问朝政，原本不该插手干预，无奈此事太过严重，稍一不慎随即引发契丹进犯的危机，本王又岂能够置身事外啊。
2: 王爷虽已不在其位，却仍然是朝廷的中流砥柱，还请王爷以大宋国祚为重。
1: 也罢，李清
3: 在。
1: 撤换叶森心腹刻不容缓，枢密院即刻通知镇北将军袁杰，将他们撤离边防要地，随后叫他们分批轮调回京，撤去将职，听候调查。
3: 是。
1: 保长
3: 在。
1: 查办叶森七日之限已过一天，必须加紧脚步查出叶森通敌的罪证，倘若实在查不出来，只好不计后果，先将他拘捕，以断绝他与契丹的联系。
3: 是。
1: 王丞相。
2: 王爷，
1: 你身为当朝的宰辅，必须承担起一切的责任，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皇上让他烦心，待大事抵定之后再向皇上面奏。
2: 老臣明白。
1: 三位乃我大宋肱骨之臣，当此危难之际，必须有赖三位稳住局面，方能安然度过难关。
3: 是。
4: 季雷，原来你也是自己人。
5: 我们只是任务相同罢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任务相同并不能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4: 季雷，
5: 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跟你分出个高低胜负。
6: 凌云，他又找你干嘛？
4: 啊，没什么，他只是想和我再斗一场。
6: 斗就斗，你肯定不会输给他的。
4: 我根本就不在乎输赢，你找我有事？
6: 是叶大人找你。
7: 李清派人来通知，要你到他府邸一趟。
4: 嗯。
7: 你好像并不意外。
4: 他昨天来找过我。
8: 他主动来找你，这个机会是跑不掉了。王爷，
7: 他来找你做什么？凌云，你活在世上，这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任务，在我面前没什么不能说的。
4: 他说已经把我的事告诉了狄青。
7: 啊，那狄青是为了这个让你去的。记住，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他的好感，努力让他接受，让你成为他的女婿，明白吗？去吧，回来之后立刻回报。
4: 是。
8: 王爷，他似乎有抗拒之意啊。
7: 抗拒也没有用，他知道该做什么。
9: 爱虎，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10: 公孙先生。
9: 啊，哎，听说你昨天穿女装出去的？
10: 你还说呢，都是你出的主意，让我穿了女装去盯着叶森他们，结果我什么都没发现，那身女装啊，算是白穿了。
9: 那总需要时间和几分运气，就算是一无所获，也很正常。

0: 不是一无所获。哎，至少我陪着狄婷去和凌云见了一面。嘿，哎，公孙先生，他们两个真的好上了。嗯，姑姑，您真的来了。
1: 嗯，不来怎么行啊？万一他被派到边界去耽误了大事，你不怨姑姑才怪呢。
0: 姑姑，您别说了。
1: 哎，你不是一向大方的很吗？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害臊了？是不是着急了？
0: 我才不着急呢，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了。
1: 那可不行，你要是怨姑姑一辈子，那罪过可大了。
0: 姑姑。
2: 大姐啊，
1: 啊，
2: 一会儿您可得看仔细了，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可全凭您一句话了。
1: 放心吧，狄婷能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差。
3: 狄娘娘要亲自见凌云。
4: 爱虎是这么说的，如果狄娘娘认可，在凌云封官派往边境之前，狄将军会同意他们成亲。大人，凌云是武状元，狄婷是名将之后，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大人为何反见忧色？
5: 大人是对凌云的身家背景有所疑虑。
3: 不错，赵虎前去打探应该已有结果，万一……
5: 大人的顾虑没有错，却不应该对他们的儿女私情产生质疑。不管凌云是否有所隐瞒，也不至于影响狄婷。大人，展昭只不过就事论事，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3: 不，展护卫说的没有错，本府纵使仍有疑虑，却也不该干涉他们的私事。狄将军已然知道本府在深入调查，想必他自会有分寸。
6: 新科武状元凌云叩见狄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6: 谢娘娘。凌云参见狄将军。
2: 好，免礼。
6: 谢将军。
2: 凌云啊，婷儿和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娘娘要亲自见见你，所以才请你过来。
6: 是，凌云明白。

0: 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0: 把你叫来让我姑姑评头论足的，让你难堪了。
1: 我的确不习惯这样被人盯着，不过我倒不觉得难堪，只是有点紧张。
0: 紧张？从30个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武状元也会觉得紧张吗？那你以后怎么上战场杀敌呀？
1: 上战场当然不会紧张了，不过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我能不紧张吗？
0: 好啊你，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也会油嘴滑舌的。
2: 小姐，小姐，将军请你们回厅里去。

0: 爹，姑姑，
1: 我狄家以忠君爱国为先，儿女私情为后，这一点你必须先认清楚。
2: 是，我明白。
1: 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人世了。
2: 是。
1: 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
2: 没有。
1: 好，这门亲事就由我们狄家做主。
0: 姑姑，您同意这门亲事了？
3: 你姑姑和我都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有几句话

0: 我必须说在前面，凌云，在。婷儿是我们狄家的掌上明珠，我容不得她受到半点委屈。日后你要是辜负了她，休怪我不饶你。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逼着人家对我好的？狄婷啊。
2: 还没过门呢，就开始护着他了。姑姑，你爹是关心你，生怕你受了委屈。娘娘，将军，我只不过是一个猎户的儿子，遇见狄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于他，我除了爱慕之外，还多了一份感激。
0: 我今生今世不会背弃于他，否则苍天为证。狄将军，我情愿死在自己的长枪之下。好，既然这样，待你封官之后，就让你们成亲。狄婷。
3: 姑姑。

0: 真的，你爹准你们成亲了。嗯，而且啊，他还打算让皇上赐婚呢。哎呦，迪婷，恭喜你啦！要不是你逼着我去围观找他，一切还不会这么顺利呢。将来我们成亲的时候，你要来当贵宾啊。哎，我一定去。好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我回去了。嗯嗯，这么简单。
1: 他竟然轻轻松松的把自己嫁掉了！哎，赵虎大哥，你回来了！哎，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2: 我在太原查到凌云的事，必须立刻禀报大人。
3: 你为何迟至今日才回京？
2: 回大人，属下去了清源县。
1: 凌云落籍在太原府山区，你去清源干什么？
2: 太原府衙说，凌云的父亲凌风是在20年前带着他们母子移居太原山区，并声称是来自清源县的猎户。
3: 迁居落户必须提出原籍证明，并非他声称即可。
1: 你去清源县，是因为他的原籍证明文件有问题。
2: 是，属下问到一个20年前的书吏，他还记得当时凌风的证明文件遗失，是他特别通融才落户，
3: 属下为了查证确实，所以才去了清源。
0: 结果如何？回大人，清源县根本就没有凌风这家人。他不是清源县的人，为什么要说谎？难道说他是犯了什么刑案，带着凌云母子逃亡至太原？不会吧？我看凌云的人挺好的，他爹不应该是个逃犯。
3: 凌云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爹是不是犯案？
4: 没有必然的关系。展护卫的看法如何？
5: 凌云曾经说过，他的枪法是他爹娘教的。可是狄青却说，他的枪法跟契丹勇士在马战上所用的钩镰枪十分类似。
4: 你是说，凌风如果曾经是契丹勇士？
0: 那就足以解释他为何要对太原府说谎了。不可能，一个契丹勇士的儿子，怎么可能来考我们的武进士？
3: 不，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
0: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3: 什么麻烦？你是说狄婷？
0: 嗯，他爹已经答应让他们成亲了。

0: 极了。一旦你成为狄青的女婿，我们的计划就更能够实现了。真是天佑我契丹呐！凌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1: 王爷，派将的评估建议可以加重对凌云的推荐，相信狄青绝对不会有反对意见。
0: 不错，只要凌云接下边防重任，就一定能够展开最有力的布局。

0: 那些在火灾中丧生的僧人，遗骸上有刀痕。是，青州州衙接到大人信函之后开棺验尸，虽然所有的尸体都被烧焦，可是几乎每一个人的遗骨上都有曾经被刀砍过的痕迹。
1: 刀痕留在骨头之上，可见下手之狠、用力之猛，这一点都跟季磊的刀法十分相似。
0: 你先下去休息吧。
2: 是。
0: 若是将季磊的刀与骨上刀痕比对，应该可以印证是不是季磊杀了他。
2: 倘若真是季磊动的手，他绝不会把刀交给我们的。
0: 就算取得季磊的刀，此去青州路途遥远，一往一返，必然过了封关派将的期限。
2: 纵使证明他是凶手，只怕为时已晚了。
0: 大人，季磊和凌云的出身背景都暧昧不明，是不是先暂停封官派将较为稳妥？
2: 六名武进士，如果有两个人出了问题，想必这就是契丹奸细在围馆中出现的原因。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4: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
4: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

0: 力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

0: 新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

0: 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
4: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癞蛤蟆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1: 这，哥，
2: 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

0: 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0: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嗯、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0: 圣上识人呐。
2: 哎，妹妹啊，嗯，你要说句实话、嗯、那些皇兄皇帝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0: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0: 读书习武？
1: 嗯，
0: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得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嗯。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顷，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2: 嗯，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又在，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3: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4: 公主，
3: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
4: 什么画呀？
5: 说呀！
3: 知道？
5: 说呀！
3: 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6: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3: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6: 结下仇怎么了？
3: 是
6: 我还怕他不成啊？
3: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6: 嗯，
3: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6: 是啊，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7: 记住了，
8: 记住了。
3: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6: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插上。
3: 来，
9: 漂亮。
3: 哎，
9: 真漂亮，这个。

0: 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她模样长得也不错。
1: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她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1: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0: 嗯。
1: 哎，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2: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2: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什么什么那什么？谁？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啊，想想办法吧。
3: 哎，赵飞。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哼，
1: 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
2: 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

0: 宝。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木克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1: 赵淑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1: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克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1: 赵淑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克寨，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公主要和宗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0: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0: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0: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0: 皇儿啊，
1: 父皇。
0: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0: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0: 哦，
1: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0: 哦，
1: 其实他都18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18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0: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2: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0: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2: 啊，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0: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2: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3: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2: 是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36计呢。
3: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2: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4: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2: 杨元帅过奖了。
4: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2: 哎，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3: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4: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2: 哦，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3: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2: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

0: 府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照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
1: 就会大大减弱了。
2: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笑>
1: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2: 啊，贤王今日屈尊。 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
0: 嗯，
2: 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
2: 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微臣遵命。
3: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
4: 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
3: 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4: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5: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是啊，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过
4: 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3: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
4: 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3: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5: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
4: 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3: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
1: 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八
4: 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
3: 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1: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4: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哎，
3: 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6: 我没输，
7: 你大声点儿！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哎
1: 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您坐。
3: 好，坐坐坐。
4: 来，坐，宗宝。
3: 来来来。
4: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4: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4: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
5: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5: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8: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5: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8: 贴一贴；
5: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5: 老是肢端畏寒，
7: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5: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

0: 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

0: 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要我说啊，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
1: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0: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谏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0: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
1: 嗯，
2: 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0: 我没输，谁放出了？我没输。
1: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
2: 哎，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
5: 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6: 宗宝呢？
5: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6: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5: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

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二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

0: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1: 胡说八道！
0: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啊。
2: 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0: 我打死你！哎，
1: 站住！
0: 你看我爹，
1: 行行行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动不动就叫我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2: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
2: 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3: 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1: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
3: 嗯，
2: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3: 你说吧，爹不打。
1: 他敢。
2: 他要是打了，
1: 公主能饶得了他？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2: 你，
1: 哎呀，
2: 我打死你！
1: 哎，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2: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哎呀，
1: 穆柯寨油盐不进。
3: 拿不到降龙木，
1: 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我
3: 上报圣上，替下王将军。
1: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穆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
3: 为难呢，
1: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3: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2: 不可，
1: 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3: 对，八妹，嗯，
1: 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穆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3: 娘说的极是。

0: 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是谁踹的？
2: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0: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2: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0: 我也睡。

0: 院里有野猪味。
1: 野猪味？
2: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2: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3: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3: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放我下来！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3: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3: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3: 别动！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小姐出事了！
2: 哎呀，你真是个男人啊！
3: 快来人！
0: 小姐，
3: 小姐，
0: 小姐，
3: 小姐。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哎，要不然咱们去。
7: 杨宗保，你别动啊！
5: 您怎么来了呀？
8: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9: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8: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9: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8: 嗨，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5: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啊，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8: 去，那给你姐妹鸽子去。
10: 这，
8: 快去！
10: 我，
5: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9: 走。
5: 别紧张，别紧张。
11: 来，哎，啊，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12: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11: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12: 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至死不渝。
1: 嗯，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
2: 来，
3: 没事没事。
4: 这，哎呀，
3: 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5: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3: 哎，
4: 那这
3: 没听见呀？啊
4: 啊
6: 啊！少，
3: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刻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4: 哎，
3: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4: 好嘞。
3: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4: 小姐，水来了。
3: 没毒啊。
4: 少将军，喝水。
3: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4: 喝呀！
3: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5: 你不许骗我！
3: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5: 呦！
3: 木果儿，
6: 到，小姐。
3: 嗯，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6: 是，小姐。
4: 开始。
6: 哎呦，
4: 出什么事了？
7: 为什么事了？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8: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7: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8: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9: 娘，
7: 快去！
5: 元帅，
8: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5: 不知道。
8: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
9: 哎。
8: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小三向南，走。
10: 是，
5: 等等，走。
7: 快去！
8: 怎么了？
5: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刻寨了。
8: 啊！
11: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4: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2: 这个孽子！木刻寨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7: 宗宝，
6: 郡主，
11: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
6: 哎，
11: 走吧。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刻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9: 嗯，
11: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8: 哎呀，回来！
11: 回来！
8: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1: 娘所言极是啊。
8: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刻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0: 儿媳明白，明白。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别着急。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1: 哎，
0: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墓上题字。
1: 是，
0: 木瓜，瓜树皮。
2: 哎。
0: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嗯，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拔刀都放下。
3: 是啊，小姐。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嘉荣，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这儿。
3: 哎，走不上吗？
4: 走。
0: 又溜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0: 你在压会儿啊？
5: 是不是？
0: 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你看，你看，胖子，快点儿！吁，哎，快快，这是木科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科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2: 我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3: 是。
4: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3: 哼，杀了他！
2: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3: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
2: 嗯，末将明白。走，嗯，走走快，走快走，这样。

0: 快打，走
1: 就。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2: 宋宝，
1: 哎，大娘大娘，
2: 宋宝。
3: 咦？
4: 啊？
2: 哎，宋宝，那是谁呀？
1: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2: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5: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2: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5: 啊，告辞。
2: 告辞。
5: 就
6: 宋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2: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
1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傲。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

0: 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麻烦回去禀告王千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1: 告辞。
0: 告辞。
1: 这。这。宗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
0: 穆桂英写的，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宗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宝了不起啊！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宝取回了降龙木。
2: 笑你笑坏了，
3: 这样。哎，死春的，
2: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哎呀，宗宝啊，你就装吧。
4: 你少给我耍花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宗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呐！哈哈哈哈哈！
5: 本将军是先锋官。
4: 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0: 你松开！
4: 再压我一会儿呗！
0: 你松开！
4: 再压我一会儿！

0: 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0: 但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1: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2: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3: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2: 那穆桂英呢？
3: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木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0: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
3: 对，
1: 哎，六嫂，他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4: 放心，当然放心。
3: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5: 哎，娘，
3: 你们看，
5: 你看，
4: 娘，
3: 这就是他穆桂英亲手所写。
2: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他人长得怎么样啊？
3: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2: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3: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6: 不是，
3: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4: 六弟，看。
5: 娘。
2: 嗯。
5: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7: 啊！这。啊！
3: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5: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3: 这，
5: 你傻小子！
2: 哎呀，你看，
3: 穆桂英，我杀了你！
8: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9: 谁先来？
2: 你先来。
9: 张嘴。
10: 行不行？
9: 你还来不来？
10: 来。
9: 怎么样？
10: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9: 你怎么样？
10: 还来？
9: 还来？好。
10: 你来不来？
9: 来呀！我怕谁？
10: 你看你，赖赖赖赖赖。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9: 赢了，赢了！
10: 罚酒一杯。
9: 罚。给爹倒上。
10: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9: 要得好，老让小。
10: 哎呀，辣死我了。
9: 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10: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客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9: 哎呦，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0: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9: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0: 是吧？
9: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

0: 倒不过这味儿来。
1: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0: 啊，太像你娘了。吃饭，
1: 再来。不，
0: 不来了，不来了。
1: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2: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3: 海棠，
2: 哎，
3: 这景色多美啊。
2: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3: 是啊，
2: 公主，你看那边，
3: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2: 嗯。
3: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2: 哎呀，公主，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4: 皇妹，皇妹，
3: 哥，
4: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客栈？
3: 宗保，他没事吧？
4: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3: 降龙木？
4: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3: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4: 可不是嘛，天伯府的人都气坏了。
3: 可恶，真可恶！
4: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客栈。
3: 我
4: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我哎呀，
5: 你回去吧。
3: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5: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3: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5: 我不会出事儿。
3: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客栈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5: 我死不了。
3: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5: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3: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6: 鬼婴，
7: 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6: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8: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6: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8: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哎，
6: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5: 攻打木客栈。
6: 攻打木客栈，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5: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6: 哎，快走！
9: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1: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收拾的利落点。
9: 您猜的这么准呢？
1: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10: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5: 吁，哎，瓜哥来人了。
10: 啊？
5: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10: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5: 哎，好嘞。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0: 小姐，哎，罢了罢了罢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1: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10: 报。姑爷来了，
1: 哎，这就对了吗？去去去去去。

0: 行了吗？
1: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0: 这儿，这儿，
2: 小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3: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2: 怎么了？
3: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

0: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1: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嘛。
0: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嗯、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他上来。
3: 是。
4: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2: 就是、
5: 啊、就是呀、啊，来、
4: 啊！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们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5: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6: 笑什么？
7: 让宗保放下不怕。就怕被小杰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8: 臣叩见圣上。
1: 免礼免礼。
8: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8: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1: 有这事儿？
8: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1: 这是为何呀？
8: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去攻打，暗在苟合。
2: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

0: 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1: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木克寨早就攻下了。
0: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1: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木克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0: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1: 当然。
0: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1: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0: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1: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0: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1: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0: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2: 他也是太嚣张了。
1: 是啊，无法无天。
0: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2: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1: 圣上。
2: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1: 臣罪该万死。
3: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3: 啊，
4: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3: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4: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3: 那怎么办？
4: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3: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4: 走。
0: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4: 太老套了。
5: 太老套了。
4: 彩云啊，
0: 哎，
4: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0: 是。
4: 哎，木果，
5: 叫你呢。
6: 小姐，
4: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7: 是小姐。
8: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木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9: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8: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9: 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8: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9: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8: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9: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8: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9: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8: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9: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辽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

0: 饱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妖，生擒木妖，生擒木鬼鹰。
3: 好，你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3: 是是。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什么？睡觉？
6: 睡觉？
7: 睡觉？
8: 睡觉了？
9: 这什么意思？
10: 这怎么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11: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12: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11: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栈吗？
13: 对呀，
14: 是呀，
15: 对啊，这
3: 来来来，
16: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11: 那不去木客栈，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11: 属下明白。
17: 是。
11: 兄弟们，
17: 是
11: 回去睡觉。
17: 是
18: 是。
17: 走，
19: 走，走，
18: 走，
19: 走。
20: 怎么，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小姐，
1: 这天都大亮了，
0: 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2: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3: 哎呦！
4: 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小姐。
5: 小姐，
2: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4: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呀，快走吧！
6: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7: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0: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8: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8: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是。
8: 南宫鬼呀！
9: 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0: 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

0: 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

0: 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9: 甄选杜

0: 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1: 嗯啊，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1: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啊，是。
1: 南宫鬼呀！
0: 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2: 我哪有啊？
0: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1: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快点，快点，好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3: 行了没有？
1: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要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1: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
3: 行了。
1: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的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4: 行。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
5: 真的。
0: 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6: 哎呀，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等会儿。睡了。
7: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7: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

0: 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1: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2: 哎，行
3: 行
1: 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归音送各位了。
1: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2: 走。
1: 这，
2: 走了。
1: 这。
0: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4: 可真神呢！
5: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他。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5: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1: 退兵？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5: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5: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1: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5: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5: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5: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5: 你才无聊呢！

0: 公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2: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他。
3: 公主，你想他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2: 他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他匹敌。
3: 公主也太高看他了。
2: 我也不想高看，可他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3: 不会的，
2: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

0: 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宝的心了。
1: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4: 就是
3: 啊。
5: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4: 在这儿呢。哎，
5: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5: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6: 哦，请，
2: 我去了。
7: 请，
2: 宗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宝，你听我说。
6: 请啊，杨将军。
2: 这，
6: 请。
3: 哎，
6: 请。
3: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哎，这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干嘛？这是没意思。
3: 黑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4: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啊？
5: 是啊。
4: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6: 不用。
5: 教他呢？
4: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5: 走走走走走。
7: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8: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7: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8: 哪儿不妥？
7: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8: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7: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8: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7: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1: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2: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1: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2: 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3: 好。
4: 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3: 我来，我来。
1: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5: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1: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5: 我跟你没话可说。
1: 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5: 当真？
1: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5: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1: 请坐，大爷，看茶。
2: 好。
5: 我让你三步。
1: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5: 你先请。哟，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5: 你会不会下棋啊？
1: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
5: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1: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5: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1: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
0: 不知道吧？
1: 哎，他连砸

0: 不知道。
1: 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

0: 谈婚论嫁。
1: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0: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2: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3: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2: 你不是杨元帅吧？
3: 杨元帅？不是啊。
2: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3: 啊、哦、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2: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3: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0: 对呀、啊、
3: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2: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3: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2: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3: 呵，砍不活屁喽你。
4: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咻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儿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呀，
1: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2: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0: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0: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笔墨伺候。
5: 好嘞。
0: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穆桂莹。那收好了。
3: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1: 哦呦，

0: 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好，
1: 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
2: 哎，对对对对，说好了啊！哎，杨将军，你的剑。那我明天等你来。
3: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4: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3: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
2: 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我觉得快了，
3: 快跟他好上了吧？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是吗？
2: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

0: 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

0: 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

0: 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18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想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刘冰。刘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主持人你好，我这里是国台办发布会现场。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首先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4场活动，近1000名台胞踊跃参与。另外近期

0: 闽超足球联赛推出特色对台系列活动，陆委会却称大陆近年通过各类体育交流活动作为包装，加强对台湾体育人才吸纳与统战宣传，台湾民众赴大陆从事体育交流不得接受任何矮化或对台不利要求或安排。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污蔑抹黑只能证明其害怕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1: 福建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台人员往来密切是很自然的事。台湾同胞来大陆参加足球联赛及其他体育交流活动，有助于两岸同胞增进了解，共荣共进。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同胞喜爱的民间赛事和交流活动说三道四，污蔑抹黑，只能证明其害怕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0: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黑脚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号，在上海动物园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关注与好评。有民进党政客却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破口。发言人对此予以了回应：
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
0: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的，谢谢刘冰。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张晓刚作出回应：
3: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

0: 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据报道，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对此，张晓刚表示，
0: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另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对此，张晓刚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2: 对于大陆接连派出海警和多艘大型海事公务编队到台湾周边相关海域执法，在台湾社群网络上有许多台湾网友展现激赏之情。这也显示，当日非在台湾家门口亲门踏户搞划线，台湾民众对赖当局唯唯诺诺的表现只能怒其不争。通过这起事件，台湾民众再次看清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卖台嘴脸，也真正体会到谁才能真正保护台湾。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评论称，台湾民意正在起变化。最近岛内几份民调显示，将近有六成的民众同意跟大陆和平谈判，有一半被调查者主张跟大陆谈判统一课题。西方世界在评估台海时，往往陷入一种将台湾武器化的集体潜意识，他们将台湾定位为围堵大陆的第一线前哨战，并预期台湾民众会为了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战至最后一人。但在台湾主流民意眼中，这种预期实质上是要求台湾民众替西方的战略利益流尽最后一滴血。有谁会这么笨呢？主张和平统一谈判的岛内民意大幅增长，正是因为台湾民众看清了美西方的本质，因而做出理性的自主抉择。两岸本是一家，只因历史原因暂时尚未统一，统一是两岸的家事。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台湾可以选择的一个安全又有光明未来的大道，而台独之路是背弃民族的分离之路，逆历史大势。再则，为了台独而向美日甚至如菲律宾之流输诚出卖利益，已经证明不符合台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终将是一条不归路。当美国不介入台海的现实感越来越清晰，台湾社会的集体智商迅速战胜了民进党假爱台真台独的政治口号。岛内民调展现的讯息再清楚不过，台湾民众要的是活下来并继续繁荣，而不是为了台独成为焦土，甚至成全西方的战略棋局，去当所谓的自由民主的烈士。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九号商务部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1: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0: 目前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展览展示面积约14万平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力主新疆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发挥博览会促进经贸合作、服务经济外交的共同作用， 共同组织策划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投资兵团主题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等专题活动，助力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1: 2025年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行，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国中亚经贸合作成色更足、分量更重、质效更高，中国与中亚国家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及主要投资来源国。下一步，商务部将通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贸易提质增效的持续深化产供链合作等，
2: 进一步拓展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商务部将以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通过中国中亚经贸部长会议等多双边的机制，持续地推动中国中亚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迈进。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3: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 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4: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9.9元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

0: 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台湾民众党九号召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涉嫌图利妹妹苏巧纯，让她拿了公家近600万元新台币的补助。台湾民众党呼吁台检方与监察机构应紧速调查。
1: 台湾民众党九号揭露，苏巧纯在2023年担任威如科技旗下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后威如科技2024年就获得台经济部门180万元新台币补助，2025年更获得台文化部门250万元新台币补助，以及台经济部门164.6万元新台币补助。
2: 苏巧纯走到哪，政府的补助就到哪；苏巧纯走到哪，纳税钱就到哪。这已经不是绿油油的标案了，这就是苏家的炼金术。
1: 台湾民众党指控苏巧慧与苏巧纯没有利益回避，因为依照台湾地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条例规定，公职人员的二等亲需要填写利益冲突表，而且范围包括负责人、董事、监察人与经理人，但相关单位都以苏巧纯非责任人为由闪避。但民众看到姐姐审预算，妹妹补助零好零满，岂不心寒？
3: 你是为了你妹妹公然发文来护航自家人要的补助，赤裸裸的图利行为啊！
1: 台湾民众党还痛批苏巧纯担任另一家旷视智能营运长期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管理会投资2000万元新台币，但该公司经营不善，旗下平台还涉入投资诈骗，为什么可以一直获得公家投资补助？对此，苏巧慧竞选办公室辩称，苏巧纯不是威如公司股东，没有投资职位，也没有领薪水。威如承揽任何公标案都跟苏巧纯没关系。
2: 苏巧慧有言，从今天开始就应该正式辞去立法委员的工作，不应该竞选新北市长。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彰化近期接连发生2起严重毒驾案。台检方申请羁押后，两名嫌犯在羁押庭上都被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哗然。追查发现，这2起案件竟然还是同一位法官审理的。
1: 五月底，一名瓦斯行江姓男子开车载满瓦斯桶，自撞路边车辆，还差点撞到人。唾液快筛验出2种毒品阳性反应，但第一时间，彰化地方法院裁定无保请回。6月4号，一名警察追捕一名疑似毒驾嫌犯时，遭对方开车冲撞，双腿被碾断，另一名警察也受伤。该嫌犯毒品快筛同样呈阳性反应，但羁押庭上肇事驾驶同样被裁定无保请回。
4: 两件都有提抗告，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法官？
5: 我再去问。哦，是同一位法官。
1: 报道称，这2起案件的羁押庭法官姓陈，长期在彰化地方法院担任刑事庭法官。
4: 第一次的确是委员讲的，唾液快筛不能当作申请羁押的一个认定，他有毒驾的一个事由。第二次的他放掉无保请回，他是用那个没有防护实施之余。
1: 他没报道，基层警察反映酒驾和毒驾完全不同，吸毒者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一旦恢复自由，毒瘾一发作，会做出什么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法官又是如何认定无反复实施之余而放人的？
6: 我是相信他们都是专业的，然后讲得很直白，因为像是他撞到一个警察，他竟然是连交保都没有，这一块就是让我比较纳闷。
1: 他没称彰化这2起严重毒驾嫌犯被法官裁定无保请回案件，伤的也不只是基层警察的心，更摧毁了台湾社会对司法的信心。
0: 据台媒报道，新竹市小南便当店九号凌晨发生严重气爆意外，造成2人死亡。消防单位研判，疑似是瓦斯桶或管线破裂，瓦斯外泄后接触到电器火花，引发剧烈爆炸。
1: 新竹小南便当店发生气爆，正对面车厂的监视器录下了事发画面。爆炸瞬间，先是闪出好几道火光，随后许多物品被直接喷飞到对街。等到烟雾散去，满地都是碎片残骸。不难想象，当时爆炸力道有多猛烈，而这些气体也瞬间冲进了后方的住家。
7: 从1到4楼全部都是碎玻璃，整个楼梯都是，所有的房门，每一间的房门，1楼、2楼、3楼，就是都震坏了。
8: 初步可以确认，然后大概是现场。

0: 的便当店使用的瓦斯桶，就是瓦斯钢瓶的一个液化石油气，哦，它的可能是瓦斯桶，或是说它的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那这个瓦斯泄漏后，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疑似瓦斯外泄后接触到运转中的冷气等电器火花，才引发气爆意外。但现场被炸得相当混乱，瓦斯管线区域也被倒塌的砖瓦压住，后续需等重型机具移开砖瓦后才能进一步调查。
2: 这个现场是后栋的受灾户，可以看到呢，在我后方就是气爆的便当店，整个炸过来之后呢，这个受灾户的储藏室是整个破一个大洞，甚至所有的东西也都炸到了门框这一侧。
1: 新竹便当店气爆，造成57户受影响，133辆汽机车损毁。由于受损户数众多，新竹市政府已拍板，动用灾害准备金协助灾户复原，后续再进行代位求偿。
3: 希望受灾户可以尽快回到他们的家中，赶快恢复正常生活。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已经拍板，就是由我们的市政府来进行用灾准金的部分来协助受灾户先进行修复。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游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步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当地时间9号，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4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十八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唱响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受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

0: 我洗洗吧。让我洗洗吧，天太热了。
1: 别过来，别过来，快
0: 点！这天热，也就动不了许多了。我下来了。我来了！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
2: 瞧我的！师傅，对，悟空，
3: 师傅，师傅，师傅，
1: 你想好了？走，
4: 姐姐，
1: 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4: 怎么回事呀？
1: 这家里着火了！
4: 哎呀，怎么办呢？
1: 怎么会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1: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
1: 去吧，看看吧。
4: 不行，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4: 我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4: 走吧。
1: 走，
4: 上来。
1: 哦。
5: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
6: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5: 请。
7: 走，走，
5: 走，走，走。
6: 请。
5: 师傅，他们来了。
6: 哦。道长。

0: 贫僧问讯了。
1: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2: 快开门，
3: 快点，
2: 快点，快点！
4: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2: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4: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2: 好，快走。
1: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0: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看茶。
4: 是。
2: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5: 给你。
2: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4: 是四个和尚。
2: 四个和尚？
5: 和尚？
2: 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2: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4: 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4: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2: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姐，
2: 怎么办？
6: 怎么办？
2: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4: 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就来。
7: 啊，好，
1: 失陪了，
0: 道长请便。
1: 啊，好好。
2: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为师兄报仇，为我们报仇啊！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
4: 快起来。
1: 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4: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师兄，这是什么？他们要是喝了这个，哦，各位长老来了，
1: 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
2: 素斋款待，故此失陪了。有饭就好，有饭就好，不必如此多礼。贫道在后面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3: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3: 请。
1: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0: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啊。

0: 哎呦，不能吃啊！没事儿，没事儿。
1: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请。哎，还是换换吧啊！
2: 师傅，啊，师傅，不能喝呀。
1: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
2: 换换吧！啊！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换换吧！啊！啊！哼！哦，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Oh!

0: 哪里走？
1: 你过来吧，
2: 不急啊，
3: 师傅，我来了。
4: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3: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5: 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哎呀，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给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嗯，
2: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3: 哎。

0: 哦，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命啊！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呐，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2: 悟净，
3: 师父。
2: 悟净，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大师兄，大师兄，
4: 大师兄，
3: 你看这怎么办呢？
5: 别急，

0: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了，
2: 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1: 啊，师傅也好了，哎，师傅也好了，
2: 好吧。
3: 孙悟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1: 师傅，快走。

0: 你们不要跟我抢，我站住！站住！看爬不错！
1: 啊！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蜘蛛，二叔，瞧瞧瞧瞧，你看，
3: 哎，
2: 好，
3: 哎，
2: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3: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多谢菩萨，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多谢，
1: 师傅，菩萨走了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 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 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2: 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同乐宝老。

0: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我们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4: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5: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
4: 都怎么方便？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6: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

0: 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维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像话吗你？
2: 师傅，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1: 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0: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去你的，师傅，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去你的吧你！去不得，师傅，你瞧瞧，多可怜的，
3: 哎呀，
0: 多可怜的。
3: 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发发慈悲吧。
1: 师傅，这多可怜呐！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
4: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5: 猴哥，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6: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
5: 哎，师傅。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6: 悟空，
5: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

0: 哎呀，悟空，啊，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1: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2: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3: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4: 那让我打死他！快，
0: 八戒！
5: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4: 对，
1: 师父，咱们赶路吧！啊，
4: 对对，咱们师父，
0: 好吧。
1: 哎，走，
0: 师父，快走，
4: 走，
1: 先走吧，
4: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3: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1: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0: 是的，胡言。
1: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
5: 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1: 师傅！
2: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5: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1: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4: 走。
0: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5: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1: 好，请这边。

0: 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给你送茶来了。女施主，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啊！
1: 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5: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6: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哎，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烈慧燕儿，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哎呦！
1: 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生意讨着骨叉。不想，竟与你有缘。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 过来，好吧。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
2: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

0: 哎，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哎呦，猴哥，
1: 八戒，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3: 啊！
1: 哎，
3: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0: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父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父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0: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2: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0: 你瞧他，
2: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0: 切，
1: 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1: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3: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哎，妖怪！
1: 那是谁？
2: 哎呀，
0: 他怎么
2: ？
0: 你好个妖怪！
2: 哎呀，
1: 这
2: 是
1: 给和尚。
2: 哦，沙师弟。
0: 哎，
2: 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1: 打得少，打得少！
2: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2: 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2: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2: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2: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4: 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2: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

0: 不是更好？
1: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0: 取经？哼！休想！
2: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2: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4: 走，看看去。
2: 走走，看看去。
4: 走。轻点，八戒。
2: 陷空山无底洞。
4: 走。
2: 就这儿啊。这儿。
5: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6: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1: 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0: 恒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恒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恒洛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恒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恒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恒洛宝健身器，而且这个恒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恒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恒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恒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恒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恒洛宝健身器，而且这个恒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恒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恒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恒洛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

0: 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1: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
0: 好吧，
1: 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
2: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哎，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2: 啊！师傅！哎呦，猴哥，是你！师傅呢？能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上去了。
0: 师傅！师傅！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2: 哎，你干什么去了？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
0: 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2: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2: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哎，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
2: 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哎，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3: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妖怪！
1: 那是谁？
0: 哎呀，他怎么吵？
2: 你好个妖怪！哎呀！

0: 杀死的。哎
1: 呀，好疼啊！哎呀。

0: 我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0: 那我叫他什么？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0: 哎呀！
2: 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起来！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2: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啊？
3: 二位奶奶，贫僧起手了。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儿来呀。
3: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是个和尚。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3: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2: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3: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2: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3: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 我们就要成亲了，不，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取经？
2: 休想！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二师兄，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走，看看去。轻点，八戒。
2: 悬空山无底洞，就这儿啊！
1: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2: 是啊，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1: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1: 师傅，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师傅，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正手。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被

0: 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哎，师傅莫慌，师傅莫慌。
0: 来人呐！
2: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2: 是，
3: 长老。
2: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2: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你的
1: 话。哎，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啊！
3: 啊！三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哎呀！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哎！大师兄就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3: 师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哼！要是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哎呀！哪儿跑？
5: 沙师弟，
3: 大师兄，
5: 师傅呢？
3: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5: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这啊，
5: 师傅。
0: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5: 下
3: 收肚子太大，下不去。
5: 收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0: 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1: 猴棍，猴。
0: 八戒，是我，小师爷。
1: 哎呀，这那边，
0: 哎，那边，走。八戒，快，
1: 来。
0: 八戒，快
1: 过来了，
0: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哎，走，老官，走走。
3: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1: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4: 天王，
1: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4: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
1: 待我砍了这猴头。
5: 父王，父王慢动手。
1: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6: 大圣，
1: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5: 是。
1: 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
1: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啊，
5: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5: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1: 这回行了。
3: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0: 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父，
1: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1: 师父。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师傅！
0: 啊，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啊，
0: 师傅！
1: 师傅！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1: 师傅。

0: 竟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书卿。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8: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

0: 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

0: 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喂到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酥脆。 连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风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
1: 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一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 DHA。
2: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苏苏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 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5: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6: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呀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7: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 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 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
6: 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

0: 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

0: 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1: 来来来来来，
0: 啊！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3: 这可恶的和尚！
4: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5: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
6: 快，有人叫我。
7: 啊，躲在这儿。
8: 师兄，师傅，
7: 师傅，
8: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9: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0: 这，是啊，长老，
9: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10: 师兄，我们快走吧！
9: 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10: 快点！
4: 悟空，嗯，眼看快到灵山，嗯，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嗯，这……
7: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4: 也好。
11: 店呢，请啊！
12: 是有上好的房子，
11: 有
13: 有
11: 有，请请请啊，
13: 请
12: 请，就这
11: 儿是吧？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13: 哎，请请，
11: 好请请，
13: 走好了。
14: 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1: 住店呢？啊，
14: 团整一点的。
11: 有有，请请请，
14: 好。
13: 可别住和尚啊！
11: 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4: 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
15: 我的衣服。

0: 不少呢。
1: 大姐，
2: 哎，来来来，我带这个。
1: 哎，你拿来。
2: 你，哎，这给你啊。
1: 哎，起，
0: 哎，来，
1: 八戒，你的耳朵，
2: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1: 师傅呢？
0: 哎，
1: 师傅，
2: 师傅呢？
1: 师傅在那儿。
2: 师傅在那边啊？啊，
1: 师傅，
2: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3: 是，
0: 您跟大师兄换换，
2: 换换吧，
1: 换换吧，师傅，换吧。
3: 怎么样？
2: 这好看。
1: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0: 哎，那怎么称呼啊？啊，
1: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2: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0: 啊，叫沙四官，
2: 记住了啊。
1: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3: 哎，那就上路
2: 了。三官，
1: 走，
2: 走，朱三官。
3: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1: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
3: 哦。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1: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2: 哎，那快点进吧。
1: 走。
0: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2: 你看啊。
1: 去去去。
2: 哎呦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1: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4: 快，好，是是是。哎，
1: 吃，
4: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4: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4: 啊，
3: 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0: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2: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5: 不是和尚，不是和尚，
3: 你听，这，
1: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0: 啊？
4: 哦。
6: 看看，大家快进看看。
7: 哎，好，啊，哼，哎，里边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6: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
6: 啊，
7: 不是和尚，
6: 秃子，
7: 我是外地来客商。
6: 少废话，
7: 我是客
6: 商，走，快点。
2: 瞧，又抓了个秃子。
6: 走走走。
2: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3: 啊，
2: 师傅，
1: 我去看
4: 看看看啊。
2: 这。
3: 哎呀，
2: 哎呀，
0: 哎，二位兄，你看，
3: 悟空
6: 又抓了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7: 我这是刚剃的。
4: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8: 大哥，放了他吧。

0: 去吧。
1: 多谢殿下。
0: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2: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0: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 嗯，上去看看，走。
2: 哦，快点，快点。
0: 嗯，人呢？
3: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
0: 呀，去看看。
4: 大哥，
5: 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6: 来呀，把他放倒。
7: 是。哎呀，来，解开。哎呀，哎呀，
4: 哎呀。这是什么？
5: 这里也有人啊！
0: 大哥，
4: 大哥，
6: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6: 哎、来把他拉出来。
5: 是，放手出来。
4: 抓
5: 出来。
4: 走。你这个家。
8: 怎么没了
4: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8: 快点把他拉出来，
4: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8: 拉出来，拉出来。
4: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8: 三弟，
4: 快放我出来！快！
8: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4: 这
8: 快把柜门打开！
4: 快点，
8: 快点，快点！
3: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8: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

0: 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哎呦！

0: 陛下，
1: 这
2: 太子少帝，
3: 叩见父王。
4: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0: 殿下，
5: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4: 对，妖僧，
5: 快带上来。
0: 是，把妖僧带上来。
6: 是，
5: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4: 王儿，这是何物？
5: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4: 啊！这么多妖僧！
5: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4: 啊！
7: 好！陛下，
8: 当心！当心！
7: 当心！当心！
4: 王二王，
7: 父王，
4: 快把他挡住！
7: 有有有有，快快快！
9: 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4: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9: 在这儿。
4: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9: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4: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9: 哦，请我们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0: 哎，对。
4: 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9: 对呀，
5: 快
9: 去吧。哎，
4: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9: 师父，请，慢点啊。
10: 哎呀，
9: 哎，师父，师父，
10: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9: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10: 神僧，陛下，
4: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10: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4: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0: 这国王，
9: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 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6: 哎，对对对对。
4: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8: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10: 陛下，请起，请起。
9: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8: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10: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9: 哥，
4: 这
9: 坐坐坐坐坐。坐。哎，
4: 坐。父王长头发了，
11: 陛下头发了，
4: 父王长了。
12: 头发。
9: 头发！
8: 哎呀，多谢神僧。哎，
9: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8: 多谢神僧。
6: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8: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13: 是。
8: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6: 哦，你看到了。
8: 列位请坐。
9: 行行，
6: 坐
9: 坐
6: 了。
8: 列位请。
6: 请。
8: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10: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9: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6: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儿啊！哦，
9: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11: 我愿拜大师为师，
13: 我愿拜大师为师，
11: 我愿意拜。
10: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9: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6: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小脚啊。
9: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6: 哎。
8: 高
11: 高啊，父王。
14: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8: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10: 阿弥陀佛。
8: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13: 是
9: 啊，敬酒
6: 敬酒。
11: 师父请。师父请。
6: 好好，
8: 神僧。
6: 好。
9: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0: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6: 呀！使劲呢，使劲呢！使劲！使劲！你使劲呢！哎！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2: 哎，喂、哎。

老孙在这儿呢，过

1: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3: 师父，
1: 一定。
3: 哎，师傅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2: 好。
3: 哎，走啊走啊，兄弟走，
2: 走，您等会儿。
3: 哎，走啊！喝一口。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快走啊！我走不动了。嗨，
2: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二三两银子，咱哪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
3: 来了，叫上！哎，二兄，正事啊！啊，哎，这我变他倒行，古怪，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八戒，你快去变来！哎，嗯，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哎。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的头发。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9: 当心！
1: 快快快，
9: 当心！
1: 王二王，
9: 父王，
1: 快把他挡住！
9: 有，快！
1: 是什么人啊？
1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0: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12: 这俩真蠢！你呀，
1: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
10: 哦，请我的师傅。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1: 哎，对。
1: 还要寡

0: 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0: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啊，师傅，请，慢点啊。
0: 哎呀，
1: 哎，师傅，师傅，
2: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2: 神僧，
0: 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0: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哥，
0: 这
1: 坐坐坐坐坐。坐。哎，
4: 坐。哎，坐。
5: 父王长头发了，
6: 长头发了。
5: 陛下，你头发了，
6: 父王长了。
7: 头发。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哎，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哦，好，多谢神僧。
3: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8: 王爷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9: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你看到了。
0: 列位请坐。
1: 行行，
3: 坐
1: 坐
3: 了。
0: 列位请。
1: 请请请
3: 请。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儿啊！
1: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8: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意拜。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3: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小脚啊。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3: 哎。
0: 高
5: 高啊，父王。
10: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2: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

0: 我们敬酒。
1: 是。
2: 哎，敬酒。
1: 敬酒。好，
3: 好，
1: 好，
3: 好，好，好，
4: 先生。
1: 好，好，好，好。
2: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4: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5: 哎呀！使劲呐，使劲呐！
1: 使劲，使劲，使劲呐！哎，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1: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3: 师父，
1: 一定。
3: 嘿，师傅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2: 好。
3: 哎，走走，兄弟走，
2: 走
3: 走，
2: 您等会儿。
3: 哎，走啊！
2: 喝一口。
3: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快走啊！我走不动了。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二三两银子，咱买酒啊！
2: 先喝酒，后送请天。
3: 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 走走。
4: 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5: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

0: 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啊！一会儿就来？啊，
1: 没错。啊，嗯，他是谁？
0: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 他怎么进来的？
0: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0: 哎，是是是。

0: 真好看，你看，小兄弟，你进来，哎呦，好脚，哎，你看，
1: 把门给他拉开，
0: 小心，快进呢，
1: 快进去，快，哎呦。

0: 走，哎，兵器在这儿，在这儿呢。我快点，快点，快点！豪哥，这你啊，兵器到手了，哎，豪哥。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师父，父王，是你们父王儿，师父王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啊，
0: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
2: 绝不遗留后患！对对对对，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
3: 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这。
2: 去吧，
1: 祖爷。
2: 去吧，
1: 哎，祖爷，
2: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室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室孙儿报仇！哼，哼！
1: 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2: 哼！
1: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大仙，
2: 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2: 查访什么？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啊，
3: 好，大圣随我来。
2: 走。童儿，童儿，
3: 老官，
2: 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

0: 狮子哪儿去了？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那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儿，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啊，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4: 走，
5: 快走吧，
2: 快点。
6: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1: 是，
1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1: 没错，
1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1: 是，
1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

0: 度倒退，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

0: 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6: 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0: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三

0: 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啊！
1: 哦哦，师傅，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哎，快走，快进！哎，啊！

0: 师傅，师傅，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哎，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1: 这，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
1: 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哦，金砖布满奇缘，金砖铺地。哎呀，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祇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
1: 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2: 哦，那祇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0: 啊，黄金布满地面，
2: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0: 是啊，
2: 这谁舍得？
0: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
2: 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到底是师傅读得经多，知道的也详细。哎，
0: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3: 你个贪心的呆子！
2: 八戒，我呆，
0: 斯文。
2: 师傅，师傅，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哎，二师兄，斯文些。

0: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呢，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呢，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1: 是，
0: 不吃饿。
2: 师傅来了，
3: 快吃！
0: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
2: 师傅。
4: 长老，
5: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4: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4: 长老，请坐。
5: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6: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5: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跟着。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的，听着，哭声，是的，哭声。

0: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2: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呢，这么喜庆，你看看。
2: 走，
5: 看看去。
2: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3: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4: 走，
3: 那就斯文点呗。
4: 走吧，八戒。

0: 闪开！
1: 闪开！
2: 师傅，
0: 都闪开！都闪开！悟空。

0: 哎，看看这谁啊？
1: 哎呦，哎呦，
0: 这是他了，
1: 哎，
0: 这是他了，
1: 哎，
0: 他了，
1: 哎，
0: 真的，那个戴红帽子的了。
2: 来，
3: 师傅，
4: 啊，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2: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您。
2: 悟空，
1: 拿着。
5: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6: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5: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6: 陛下，
5: 宣公主上殿。
7: 是，
6: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5: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6: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

0: 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陛下，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0: 来人，后宫摆宴。 为当朝驸马接风。
2: 是，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忘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
1: 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天堂朝。
4: 哦，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
5: 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4: 啊，
6: 是，推下，推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住。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1: 陛下，公主有请。
2: 啊，退下。
1: 是。
2: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2: 三天以后。
0: 不。
2: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2: 明天。
0: 嗯。
2: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2: 好，明天就。

0: 明天吧，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哎呀呀呀呀！
1: 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呐？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嗯，对，即刻倒换官文。
2: 今天就放他们西去。谢父王。嗯。哼。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师傅。 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4: 不，
3: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我拉走了？这，嗨，我穿。嗯，大师兄。哎，怎么样？哎，看看。嗯，大师兄。哎，怎么样？ 帽子呢？帽子，帽子，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3: 没事儿。
4: 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好好好，师傅打我！哎呀！父王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呆子，别惹师傅烦恼了啊！
3: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6: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多谢陛下。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傅，你的留下当驸马了，我们的留几个盘缠钱呢？
2: 沙师弟，快接好！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傅真正，徒弟们走了啊。
0: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傅就走了？
2: 师傅，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0: 悟空，
2: 师傅，
0: 圣僧，你们这是
2: 圣僧，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0: 师傅，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圣僧，请坐。
2: 你们，
0: 师傅，
2: 你
0: 驸马，请坐。
2: 去，快去。

0: 瞧瞧瞧，快点，师弟，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3: 驸马，驸马，
4: 你穿吧，
5: 不更衣，
0: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0: 驸马，
5: 哎呀，您戴，快戴上。
0: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

0: 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网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同乐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网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

0: 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

0: 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

0: 清太子。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连江县安凯乡白云山下坐落着一处山海相依、余韵千年的秘境齐达村。这个依山面海、环境幽静的古渔村，背枕白云山的苍翠，面朝东海的辽阔，将山的深沉、海的壮阔、岛的灵秀与渔村的古朴融为一体，被评为发现海系之美十佳景区。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原始景致的壮美与诗意，无需繁琐规划，便能带你沉浸式坠入一场山海交织的视觉盛宴。在福建蔚蓝的海岸线上，齐达村是一个低调静谧的滨海村落。近年来，这里依托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千年的渔村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吹吹海风，感受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美好。小陈你好。
1: 你好。
0: 很多网友现在说我们齐达村被评为是福州版的海上威尼斯啊。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从高处俯瞰整个村落，可以说是三面环海，那中间呢是环绕着我们的齐达村，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海上渔家的氛围啊。
1: 是我们齐达村啊，海上资源非常丰富，特色的山石地貌还有这个生态森林非常好，还有海上鱼排、海上牧场非常漂亮。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齐达村的半山腰一个观景台，等会儿我带你去山上看我们的网红打卡的
0: 齐冠顶。
1: 齐冠顶非常漂亮。
0: 好，
1: 这里有就是我们齐冠顶登山脚的步道口，这几年啊火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乡贤捐献的做了这条路，齐冠顶也很火，有很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是三亚的野生景区，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从这登山路口往上爬，
0: 走。齐冠顶位于齐达村白云山山顶，据传因其山形似古代战旗的顶部而得名，是当地热门的观景打卡地。登顶需徒步攀登1800多级台阶，沿途可欣赏花岗岩山体与山林植被交织的自然景观。
1: 我们马上到我们山顶了，最后几步了。
0: 那咱们这个齐冠顶什么时候在网上走红的呀？
1: 大概2000年左右就一直了，前后我们一直都有在开发，都有在旅游，这2000年前后，算是大火了。
0: 那这边现在走红之后，客流量怎么样？
1: 还行，特别是天气好，拍出片的时候特别多的人。
0: 那刚刚我们一路上爬上来，看到很多游客哈，在山顶上我们也看到，你看这边还有很多。
1: 对。
0: 那咱们来到齐冠顶有什么玩的呢？
1: 目前最火的是一个打卡机位，号称福建版里约热内卢，
2: 就在前面。
1: 对。那还有我们这边可以亲子游啊。登山休闲娱乐，然后这一块设施都在进一步的往上提升。最火的现在应该是打卡机位的。这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网红打卡点
0: 啊，
1: 你看这边特别多人。特别天气好的时候啊，这边能看到马祖列岛的岛屿。
0: 这边？
1: 对对对。然后这边能看到宁德峡谷里边的海域。
0: 宁德峡谷。哎，
1: 对，等于说我们这365度。广角一样，无死角，非常漂亮的这片海域。
0: 那可以这么说吗？这个景点就是我们整个齐达村最为精致的精华景点，可以俯瞰全景。
1: 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游客非常多来打卡这一块。
0: 今天天气都很好，你看这游客就已经很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去打卡拍照吧。
1: 好，走。
0: 登临山顶，壮丽的海景画卷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星罗棋布的岛屿点缀在万顷碧波之中，整齐排列的鱼排如同五线谱，随着海浪轻轻摇曳，开阔的视野令人赞叹不已。站在齐冠顶之巅，眼前山海相依的磅礴格局竟与万里之外里约热内卢的经典画面惊人的神似。无需远渡重洋，在福建的这座山顶，你便能拥抱一份属于世界的壮丽。
3: 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

0: 粹，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1: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离开奇冠顶，向大海深处望去，3万多亩的海上鱼排如金色棋盘般铺展在碧波之上，这便是齐达村引以为傲的海上牧场。自20世纪80年代起，渔民们便开始探索网箱养殖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里已经形成集鲍鱼、海带、龙须菜等立体养殖为一体的生态系统。我们乘坐渔船穿梭于鱼排之间，能看到渔民们在悬空的木板上行走如飞，构成一幅动态的渔舟唱晚图。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齐达村的养殖大户吴金坑。
6: 吴师傅，吴师傅好。
5: 我们这边养殖产业，让他给你就给直接介绍。
6: 好的，哎，吴师傅，我们刚才看的这整个鱼排里面，那鱼排里面养的是什么呀？
7: 养了水红斑，还有金鲷啊。
6: 金鲷、小红斑、那咱们这样养，大概要养多长时间才能够养成呢？
7: 才2年左右啊。
6: 2年左右，那最大的有多少？
7: 最大的水红斑2两多。金雕2-3斤，
6: 2-3斤啊。嗯，那我们每一年大概什么时节有人过来收呢？
7: 这个4月、5月份
8: 丰收季。
6: 哎，那我们养殖给他们喂一些什么呢？就饵料会喂一些什么？
7: 饵料都是吃的花皮呀、花皮鱼啊，
6: 也是用鱼来喂鱼，
7: 加脆了给他吃
5: 啊，机器加工一下，弄碎一点啊，
6: 哎，对对，哎，这样
5: 子。
6: 对，
5: 全天然生态的啊，不是饲料的。
6: 这成本还挺高。
5: 对，是的。
4: 一直以来，水好鱼鲜始终是齐达村鱼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齐达村附近的海域水质优良，水温与盐度适中，为网箱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养殖户普遍坚持使用野生小杂鱼等天然饵料，使得养殖鱼类品质媲美天然，深受市场青睐。我们继续向海湾深处行进，鱼排的风景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改变。
5: 文婷，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是海上鲍鱼养殖鱼排。
6: 这就是鲍鱼，下面养的都是鲍鱼。
5: 对，我们这边养殖有鲍鱼、海参、海带、淡菜、牡蛎等等，但是我们的经济产业支柱是这鲍鱼为主。哦，我们全村有200多户，
6: 200多户都在养鲍鱼。
5: 对，鲍鱼。
6: 那这个鲍鱼它是养在哪儿的呢？就在
5: 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硬排养殖，还有一种是软排养殖。我们现在脚所站的就是塑料鱼排硬排。鲍鱼是吊养形式啊，全吊在上面。网箱，我们来一个看一下。
6: 会很重吗？
5: 还好，你体验一下。
6: 哎，还可以哎。
5: 它是哇，顺着上来的。
6: 打开海上盲盒。
5: 哇，这个
6: 算是中号的吧？
5: 对，都很匀称的大小，都已经分秒分好了。
6: 1、2、3、4、5、6，
5: 六层，
6: 那每一层大概是多少？
5: 目前大概35个左右。
6: 35个。这像这么大的鲍鱼，它是养殖了多久呀？
5: 一年这样。
6: 一年。
5: 对。
6: 那我们最大的能养到多大？
5: 有2-3年的都有。
6: 那
5: 一般的1年半左右就成品出来去卖了。
6: 1年半，那还有半年，他们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这个
5: 经济的价值的，对，
6: 而且我发现刚刚这个鲍鱼都跑得特别快，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哈。
5: 你别看它鲍鱼小啊，它活性很好，我们这边的水质也非常好，所以说它活跃度很高。从指甲盖那么小，要养一年左右，然后到现在又去分苗，又分的大小中档次挑出来，更均匀的去养殖。
6: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小、中、大，然后再分成。分盒分箱，然后
5: 对，每年都要做这个事，养一年。那我们像。

0: 后面那个，那蒙工呢在马路的正在做这个分秒工作，
1: 分秒的工作，
0: 对，那非常辛苦的。
1: 对，小中大用什么来界定呢？
0: 我们用卡尺量一下，大概6到7这样的工分，接近8钱，把它分为一档，就是最大的，然后再小一点的是中号。还有小秘密的最小小号，大的就是成品最大号的挑出来，再过一段时间，行情好的话就能卖。大概给它挑出来很均匀以后，更方便的养殖。一年的时候开始分苗，分下来，分下来到了一年半的时候，我们跟行情，我们给它出栏去销售，变为经济价值。那有的时候再养一养，养得更大的去，产生更大的价值。
1: 别看这小小的海上盲盒，可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啊。
0: 对。养好鲍鱼，这经济产业才会增长。
2: 从热闹的鱼群到沉静的鲍笼，从水面的喧嚣到水下的从容，齐达村的渔民们在这片蓝色沃土上演绎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依存的耕海智慧。近年来，齐达村依托壮观的海上牧场景观，走上了鱼旅融合发展之路。村里的鱼排餐厅旺季一天可接待上百桌，月营业额达100万元。渔民不仅卖鱼，还卖风景、卖体验，持续探索海洋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0: 文婷，这就是我们的海上餐厅，走，看一下。海上餐厅游客非常多，很喜欢在海上享受美食。
1: 那在这儿除了吃美食，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吗？
0: 游客来这里不但可以享受新鲜的海鲜美食，还可以娱乐休闲一体都有的。游客可以去海钓。
1: 哦，还可以体验垂钓是吗？那我可以试试吗？
0: 你来了肯定有给你准备的，你看给你准备的鱼竿。
1: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看看我们今天钓了什么鱼啊？哎，小陈，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齐达村的旅游和渔业，它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特色？
0: 我们现在渔旅融合做的就是从山上来慕名而来，我们齐冠亭旅游乐旅的打卡，然后留住游客，在这边海上餐厅吃海鲜新鲜的海鲜，然后带孩子或者团建来这边海上做休闲娱乐。我们可以游玩的东西有很多，你在山上看完美丽的海景，然后再到我们餐厅这边吃美食，吃完美可以出海海钓，甚至说去海上牧场那边逛一圈，完还有我们美丽的岛屿上面走一走。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鹅卵石沙滩的岛屿，夏天晚上可以体验灯光游鱼，那是非常漂亮的。新鲜的鱼货现拿下来现吃，哇，美食！
1: 那来这儿其实不仅是可以看美景、尝美食，同时也可以享受休闲娱乐、宁静和美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未来的发展啊，比如像旅游观光和休闲体验项目，还有什么样的改造升级吗？
0: 我们目前我们其他做的渔旅融合，我们都在做提升改造，从山上做安全护栏修路，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感，硬件在提升，到海上餐厅正在装修升级，让游客来了玩得开心，吃得好，甚至说小孩子亲子活动都有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的产业，你可以出去海钓，也可以看鲍鱼，去体验这种养殖户的生活啊，看鲍鱼是怎么养的，海带是怎么养的，这就是一种我们亲子活动，让更多的游客来，再进一步做打造整条线路，从山到海一体，鱼类结合去玩去深挖，现在就在这个提升改造。

从奇观顶的观景平台俯瞰，到鱼排深处的沉浸体验，从镜头里的网红打卡到舌尖上的鲜美盛宴，齐达村的鱼旅融合已走过从流量引爆到业态成型的关键五年。曾经偏居一隅的千年渔村已走出一条山顶引流、海上留客的特色路径，这或许就是海上牧场之于这个时代的全新注脚。他牧的不只是鱼，还有人对海洋的向往，他耕的

0: 只是海，还有产业融合的无尽可能。这片被世代耕海人守护的蓝色沃土，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着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着传统与未来，连接着生计与诗意。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频繁的降雨给出行带来不便，但也送来六月难得的清凉，整个福建仿佛是开启了天然空调，非常的惬意。未来

0: 三天，各地将会迎来降雨间歇期，云淡风轻，偶有雷雨，天气总体不错，适合户外活动。不过新的一轮强降雨已经在路上了，预计本周末抵达，有出行的计划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那具体来看，11号到12号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阵雨和雷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到了13号，全省雨势会明显增强，各地普遍有阵雨或雷雨，在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南平甚至会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随着降雨减弱，气温也将会逐步上升。12号起，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上下，中午前后体感呢会有一些闷热。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摄氏度；宁德阴天，21到26度；南平阴转多云，21到27度。三明小雨，21到25度；龙岩阵雨，21到27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厦门多云，22到28度；泉州阴天，21到27度；莆田阴转多云，22到28度。平潭阴转小雨，23到26度；台北小雨，21到24度；台中小到中雨，22到28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3: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合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召开，周足义强调提质增效推进治水兴林，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赵龙主持会议，郭宁宁出席。
0: 汀江涵江流域山水工程入选“十五五”全国首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
1: 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办。
0: 聚焦长教协作、产业共兴，央媒记者来闽开展“闽宁协作”主题采访活动。
1: 最高补助150万元，福建开启特殊困年老年人幸福里社区试点。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全省合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总林长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持续推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总林长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长、省总合湖长、总林长赵龙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水兴林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治水兴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包括治水兴林在内的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不断提升合湖长、林长的履职能力，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今年是全国全面推行河长治10周年，要加快实施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等水利四大工程，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全域打造八闽幸福河湖。要聚力打造安澜江河，切实筑牢河湖安全底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持续强化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加强科技赋能、智能化治水，提升水利发展质量，防控水安全风险。要聚力打造生命江河，切实提升河湖治理效能，健全江河保护治理体制机制，强化全流域协同治理，抓实水污染治理，深化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要聚力打造幸福江河，切实提升水利惠民实效，牢记水利为民造福，打造亲水乐水的滨水空间，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闽台水利交流合作，推动河湖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周祖义强调，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行林长治5周年，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提质，着力实现种与管共抓，在扩绿基础上提升森林质量，加强植绿增量，促进提质添彩，强化森林经营，一体贯通种好林、育好林、管好林，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底色。要更加注重兴业，着力实现生态与产业共促，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林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协同推进林业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抓好林业产业培育、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要更加注重利民，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坚持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灾害防控、生态共建共享，多措并举为群众增添身边的绿、眼前的美，不断增进群众生态福祉。

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全局观念，以严实作风推进治水兴林，不断取得新突破。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0: 省领导吴协林、林涛、袁毅、王金福、于军出席。会议通报了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情况，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的工作汇报。南平市、泉州市、龙岩市新罗区、福州市闽清县的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省财政厅消息，近日由闽粤两省联合申报的汀江、韩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国家部委审核，入选“十五五”全国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43.15亿元，预计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5亿元，其中福建段总投资16.9亿元，可获补助约10亿元。这是福建继“十三五”闽江流域、“十四五”九龙江流域山水工程入选之后，第三次入选国家山水工程项目，标志福建在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跨省协同生态治理方面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汀江、韩江是贯通闽粤两省的重要河流，也是两地人民共同的生命之源和经济纽带。多年来，闽粤两省持续深化跨界流域生态共治。2016年至2025年，我省累计投入汀江流域保护资金约70亿元，有力推动跨省界断面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今天落地厦门自贸片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它的落地标志着厦门在对标国际标准、构建绿色竞争力方面再获新突破。
2: 发布会上 ，BSI 向厦门象宇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证书，认证厦门象宇绿谷项目在能源管理体系优化、净零排放能力建设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园区的6兆瓦分布式光伏已经投用，那基本实现了生产用电的清洁化，同时我们打造了光储充换一体化的体系，布局新能源充电站和重卡超市。
2: 据了解 ，ISO 50100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脱碳实施体系，让减碳工作实现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
4: ISO 50100这一新标准更侧重于构建整个的脱碳之旅，未来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标准化脱碳升级。
2: 会上还启动了零碳方舟可持续发展活态应用场景创新项目。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深耕绿色低碳赛道，构建政府引导加国际标准赋能加龙头企业带动的多元协同创新模式，推动具有示范效应的零碳场景落地，为全球供应链低碳转型分享厦门智慧中国方案。由工银投资、中银资产、省金投公司、省投资集团、福州金融集团、漳州资本运营集团联合发起的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10号在福州签约。该基金规模预计100亿元，将紧扣融合主线，立足福建，辐射两岸，面向全国，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引导优质要素汇聚，重点关注两岸优势互补产业，积极布局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化两岸技术研发合作及成果转化，搭建两岸合作交流新平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9号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委决定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督导组要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要聚焦学有质量，加强指导督导，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要聚焦侦查实改，加强指导督导，提升整改质效。要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加强指导督导，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要聚焦立好制度规矩，加强指导督导，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聚焦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

0: 实实在在成效。
1: 海峡论坛子论坛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十号在平潭举办，本次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海外侨胞代表360余人参会。论坛设置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主旨演讲，嘉宾围绕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展开交流建言。
2: 我们非常期待看到更多的保险或者是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一起来参与我们对台金融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帮助更多的台青落地生根发展。
1: 论坛现场还以情景演绎加现场访谈的形式展现台商扎根兰岛的创业故事。对话沙龙上，来自金融、教育、商贸、社区服务领域的五位台胞代表分享了自己在平潭工作生活、深耕发展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融合的真切感受。
3: 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我也通过以商引商带动了不少台商朋友在这里安家立业。
4: 那不管是从来这边的服务配套，像生活啊，然后住宿，然后到小孩的就读，然后到你的就业创业，其实很多各个方面他们都会给台胞很好的帮助。
1: 据了解，共同家园论坛连续15年在平潭举办，成为搭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平潭依托对台区位优势，持续优化会台营商环境，以开放姿态吸引两岸同胞携手共建两岸共同家园。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第二届两岸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十号在平潭举行，围绕精致农业气象服务、行业标准共通等议题，海峡两岸气象农业领域专家展开研讨。
5: 我们通过一个明确标准的研制方向，我们可以推动气象更好的为农服务，助力这个农民增收减损，另外也助力这个农业的一个更好的往这个精致农业、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
1: 据介绍，平潭已获批3项两岸气象标准共通试点，出台气象领域全国首部两岸共通省级地方标准。第六届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近日举办，全球30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100家生态服务商齐聚厦门，寻求交流合作。POD 按需定制是时下跨境电商领域新兴产销模式。今年展会全新升级了 POD 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柔性供应链、数字化定制等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来自美国的跨境电商企业 JJ 定制今年首次参展。
6: 它没有像是传统的那些电商需要囤货， POD 它是一个近期的风口，所以说我们想要来自这次展会可以获取更多的这个客户资源。
1: 本届展会延续跨境互联货通全球主题，泰国、印尼、韩国、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了经贸机构、外商到现场参展采购。
7: 我们这是第5次来参展了，也期待中国企业能通过这个展会更多了解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选购泰国的高品质产品。
1: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20多场配套活动，涵盖平台政策解读、独立站运营、跨境物流与海外仓优化等多个主题板块，构建一站式跨境电商全链条服务体系。
8: 今年是全国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周年。6月7号至12号，农业农村部组织中央相关新闻媒体记者赴福建、宁夏开展以常态化开展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集中采访活动。在福建，媒体记者看成果展示，进工厂车间，实地感受闽宁协作成果。
9: 媒体记者来到福州三方七巷的东西部山海协作馆，这里集中展示了福州鼓楼区、南平武夷山市和宁夏固原沅州区3地在乡村振兴中取得的成果。
10: 以下的好物给他这个在这个馆展示对接，还有把我们福建的产品也推往全国各地。我们包括线上线下，一年销售额3亿元嘛。
9: 协作管理货通山海，而遍布福建各地的宁夏特产馆则是宁品出塞的大通道。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链接宁夏47家农特企业，近300种宁夏山里的宝贝跨越千里来到巴闽。

0: 目前我们在福建开了16家宁夏六盘汤特产馆，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4.36亿元。消费协作一头连着产区，一头连着市场，让两地都受益。
1: 消费带动生产，在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宁夏固原的陈满库正带着新一批员工熟悉产线。2018年，依托闽宁劳务协作政策，陈满库从西海固来到这里，现在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设备技术员，还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榜样的示范作用，引领了更多宁夏青年来闽就业。
2: 我常跟老乡讲，就是我们从这个西海固到这个福建，这个只要你肯学习、肯努力啊，你肯干，那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收入，还会对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往前有那个不难的劲头。
1: 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宁夏籍员工超过1000名，企业还捐资1000万元在宁夏创办飞毛腿技工学校，填补了当地职业教育空白，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
3: 闽宁电子产业园会带动我们当中的供应链、上下游产业链往宁夏固原当中去发展，让更多的群众能够走出去长见识，也能够留下来有发展。
1: 在福州永泰，宁夏西歌酒庄投资1.28亿元的宁酒闽窖项目即将试生产，把宁夏优质葡萄原酒运到永泰，同时依托永泰7.5万亩国家地理标志青梅资源，开发高端青梅酒和白兰地，构建起跨区域产业链。
4: 我们这个项目17预计是年产那个白兰地梅子酒，1000吨啊，年产值是1.5个亿。未来这里还是一个农文旅结合的一个项目，它包括这个生产啊、赏梅啊、采摘啊、酿酒研学啊，让这个东西部产业协作在这酒乡里不断升值。
1: 从产品展销的窗口到消费带动的枢纽，从劳务育人的纽带到产业共兴的融合，闽宁协作常态化、宽领域、深层次的长效机制，让前来采访的央媒记者感触颇深。
5: 不光是农产品，包括人员的一些输出，都对两地的有比较大的帮助。
6: 在30年这个过程中，涌现了非常多的生动的案例，觉得我们福建在这个闽宁协作当中真的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7: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省民政厅、财政厅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实施特殊困难老人幸福里社区建设试点奖补政策，推广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单个项目最高补助150万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一批共63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福建共38个农产品入选，产品特色鲜明，涵盖果蔬、水产、加工品等多个品类。福建省农科院近日与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签署外来生物入侵监测与绿色防控技术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福建新疆外来生物入侵绿色防控技术联合创新研发中心，搭建东西协作陆海联防的农业生物安全创新平台。
8: 中越青年红色研学之旅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日走进3名，两国青年代表通过实地研学、文化互鉴、座谈交流等形式溯源红色历史，增进双边情谊。
9: 本次研学以红色传承为主线，首站设在中央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的宁化县。研学团成员实地探访了天鹅洞地下弹药库、伤员转运所等革命旧址，致敬伟大长征精神。
10: 深刻地感受到、看到，就是3名为了抗争、为了国家牺牲了些什么，我特别佩服。
11: 参观我们的长征纪念馆，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是长征的第一步，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革命精神以及宁化人民的革命精神，了解更多的中国的历史。
9: 交流中，中越青年追溯两国革命友谊渊源，围绕红色基因传承开展研讨。
12: 心与心的距离也更近了，愿我们带着此次并肩同行的默契，传承红色精神，携手共进，让这份美好的友谊地久天长。
13: 以红色文化

0: 化为载体，以青年话语为媒介，要用长效的机制来加以保障，使中越的两国的友谊能够代代相传。
1: 近段时间持续强降雨对我省多地造成影响，各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开展救援抢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号9时至9号9时，三明尤溪县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新阳镇达到136.8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一名老人被困其中，消防救援人员连夜开展救援工作，成功将老人救出。
3: 走慢点，走慢点。
2: 三明永安县红田镇石千福红林县因强降雨受损，沿线村庄停电，国王永安供电公司组织抢修人员连续奋战，确保受影响区域恢复正常供电。在南平延平区，短时强降雨冲刷下，多条公路出现险情，其中 G205 线大横镇耿城村突发大型山体滑坡，塌方总量约1500立方米，造成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连夜抢通受阻路段。
4: 前期已集结5支共计37人的常备抢险突击队，大型机械15台及照明设备、警示锥筒等关键物资200余件，确保力量随时拉得出、用得上，随时待命，闻令即动。
2: 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龙岩上杭县紧盯河道、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建立预警、转移、安置全链条应急机制。
5: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每天对重点水域进行巡查，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同时，我们对前镇防汛物资进行了全面清点和补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6: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7: 守护蔚蓝，向海无墙。
8: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9: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2026年全国帆板风筝板系列冠军赛近日在平潭开赛，比赛吸引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对标奥运竞赛标准，设置成年组 U19、U21 多组别，涵盖场地赛、长距离赛及团体赛等。赛事将持续到15号。风展红旗如画三明，三明是人大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10号在泰宁开展。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20幅，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10: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1: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2: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更
5: 难。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

0: 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

0: 与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今天的系列报道。

0: 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3: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

0: 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6: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1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8: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

0: 辆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一

0: 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十八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想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你做了那种事，难道一点都不心虚？
3: 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1: 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
4: 你老实交代，你搬回学校住是不是为了庄旭？
1: 那他跟庄旭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
1: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6: 抱歉。
7: 果然还是说得太早了吗？
1: 但是我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牛刃脊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我们先回去吧。啊，老师，我是来取论文指导意见的。
1: 老师，那我先走了。哎，你先别急着走，待会儿啊，我想给你说说，我想给这位学生说几句。 聂细光是吧？
0: 嗯。

0: 在我负责的学生里面，你的初稿是交的最晚的。
1: 对不起，老师。
0: 也是结构水准最差的。你这样肯定不合格，我是不会让你这样的论文参加答辩的。你还是放弃这次答辩吧，回去好好的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2: 老师，
3: 误会都解除了，他不会还要落井下石吧？
2: 也许他二稿会不错，论文都是修出来的。
1: 不用你听我说话。
0: 看看你，说你两句就开始闹情绪。现在的学生啊，上课只是学点皮毛，根本就不能融会贯通，怎么能写出好的论文来？一个一个脾气还大，意见我都写在上面了，其他的我也不想再说了，自己照着改。如果二稿再不行，我绝对不会让你参加答辩的。回去吧。
1: 跟老师再见。

0: 司令，来拿修改意见。论文写的怎么样？一团糟。回宿舍住吧，大家也能帮你看看。毕竟快毕业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你还在意那件事吗？那件事是个误会，不是？蓉蓉也没有恶意。
1: 是盛远的人事误导了他。司令，你真的觉得蓉蓉对我是没有恶意的吗？能有什么恶意呢？有一次你和蓉蓉在宿舍，其实我也在，帘子挡上了，你们大概没有看到我。
2: 我听见你问蓉蓉怕不怕庄旭被我抢走，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
1: 那个时候，我才彻底明白过来。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和庄旭表白过了，如果我早点听到这些话，一定不会表白的。

0: 姐，你怎么突然要搬回来住了？因为你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回来给你一些爱的关怀。你前几天奇奇怪怪的，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你一个马上要考试的人，管那么多干嘛？赶紧写你的题，专心写题。
0: 哎呀，那你不说清楚，我怎么专心吗？
1: 难道你真又失恋了？我盲猜啊，还是跟张队有关？
0: 失恋个头！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失恋10次，换我的毕业论文顺利完成。
1: 没劲。

0: 怎么像我们学校的电话？不会是我老师吧？
1: 喂，你好。聂西光，我是庄旭。
2: 有什么事吗？你看一下电子信箱，我给你发了一封信。谁打来的电话呀？这些是我这几天找的最新发表的资料，对你的论文应该有帮助。老师偏好有国际视野的论据和综述，我找了一些国外的文献翻译了一下。 你可以参考，有问题你随时找我。
3: 姐。

0: 有人给我发了一些写论文的参考资料。
1: 啊，这什么活菩萨，简直雪中送炭啊！这个，
0: 我回去了啊，你好好写题。
2: 这些资料找起来应该很费事吧，而且还要翻译。可是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他这是变相的道歉吗？还是他在带蓉蓉道歉呢？

0: 你好，庄旭在吗？
1: 哦，找庄旭啊。等等，庄旭，庄旭，你有急事吗？没有的话，晚点打过来吧。庄旭睡着了，刚才喊了两声没醒。
0: 现在谁家？
1: 是啊，他最近在弄什么资料，熬夜了好几天，昨天好像还通宵了。
2: 为了帮蓉蓉道歉，他居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哎，他好像醒了。庄旭，电话。不用。喂。刘喜光。是。是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0: 城市感觉孤单，不是。
2: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0: 这稿写得很不错嘛，聚焦国内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角度新颖，分析透彻。所以说，你是有能力的。以前为什么糊弄，后来呢？
1: 老师，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我这一稿主要是靠老师指点迷津。
0: 认错倒是挺快的。小修一下就可以过关了，回头我把修改意见。 发到你的邮箱里面。
1: 谢谢老师。
0: 6月中旬答辩，回去好好准备一下，答辩必须一次通过。
1: 好。

0: 证、身份证、二 B 铅笔。究竟是你去高考还是我去高考呀？这么悠闲，优学手册就不能考完了再看？
1: 你看嘛，这学校蛮漂亮的啊。

0: 你留学的时候可以去看看，还有这个，都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全都要去啊。对呀，两个月呢，我把整个欧洲走一遍了。李夏，你别那么愁眉苦脸好不好？这次可是我请客，我一年压岁钱都要花光了。
1: 那行啊，我不去了，给你留一本。
0: 哎，姐姐，不错了，我妈已经告诉我了，你不能再告诉我了，不然的话，我一个人他们就不让我去了。
2: 那你道歉。
0: 不道歉。感谢我亲爱的姐姐愿意克服口碑，还有奔赴远方。感谢我亲爱的姐姐愿意不辞辛劳，还有高考。
2: 知道就好。
0: 不过，你今天来陪考可不是白陪的。
3: 可能会有惊喜哦。拿好了，
4: 手机啊，正面反面都记得拍一下。
3: 一会儿我就在这里等你，然后我们去旁边的饭店吃饭。已经订好了2天的午餐，吃完饭呢就在酒店休息。
4: 你在找什么？有没有听我讲话？找惊喜呢。不过在那儿没看见，哎，那我先进去了。多注意注意这些陪考的人，万一有艳遇呢？祝浩天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哇，恭喜恭喜，考得不错。那当然了。哎，你说我要是考上个省状元，那该怎么办呢？我，那你就能发笔小财了。俗气，你不用金钱来玷污我吗？哎，
1: 这里这里，
2: 爸妈奖励电脑，入学知识点奖学金没问题吧？
1: 那太玷污你了吧？我看一顿小龙虾就行了。
0: 哇，你给我砍价砍那么狠干嘛？
1: 你自己讲的。
0: 一间烟狱了吗？
1: 烟狱你个头！赶紧吃饭啦！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吧。干嘛？
1: 喂，冬梅，
0: 过来，你过来。
1: 这边，这边。
0: 这就是庄飞，这是我姐。
1: 庄飞？庄飞他弟啊，我同学，你忘了？慢慢慢，有血有血啊！来，来来来，冲这里！哦，我一下没想起来。
0: 你们在一个考场？啊？那你家里人没陪你来吗？
3: 没有。啊，是我让他们不要来的。哎，
0: 那你家离这挺远的吧？中午饭肯定不回去吃了，要不跟我们一块吃？
3: 不用了，我去旁边的饭店吃点，然后就回酒店休息。
0: 那你住哪个酒店？
3: 临江，我哥订。
0: 哎，那不就住我们酒店旁边吗？那更要一块吃了呀。
4: 欢迎欢迎，那个我就……哎，你别我了，都一个学校，你客气什么呢？在那儿，这回现在吃饭的肯定都要排队的，我们那个好几天前就预定了。但是，你今天下午那科目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0: 姐，你这也太小气了，我们就这几个菜，我先考试的好不好？
4: 考试就是要吃平常的。行不行，毫无戒心。哎，周飞，你今天发挥的怎么样？
0: 作文写的顺吗？这种题材应该是你最擅长的吧？
4: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发热头晕。
1: 你现在还晕？
4: 现在不晕了，我只是担心早上没发挥好。
0: 哎，是你就多虑了。这种程度的题，你闭着眼睛都能做好，你就放心吧。
4: 题我倒是都做出来了，
0: 那还担心什么？
1: 你这不叫撞得还不好，是兴奋过头。跟我解释。
0: 我怎么了？
1: 不知道我姐，高中的时候成绩最多中上，高考前几个月才开始拼，高考那天还发烧了，我们都以为她完了，没想到成绩一出来比平时多了好几十分，我们都说是因为她晕了头才考那么好。
0: 我差点都忘了这一茬，不过那是因为我平时就有实力，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发挥。

0: 我这种人，我不出来。那天一发烧呢，我的小宇宙，突然就被点燃。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江瑞，没想到你平时不露痕迹，心里却把你姐姐的丰功伟绩记得这么清楚，你不会其实很崇拜我吧？我崇拜你个头啊！我平时都全校前三了，好不好？
0: 那有什么了不起？
2: 我这种平时默默无闻、一努力一飞冲天考上名校的才最牛，懂不懂？起，起。姐，你的艳遇终于来了。哎，政委，政委，啊，政哥好。
3: 该进去了，那走吧。我来送装备考试。真巧。不算巧。我本来不打算来的。是吗？
2: 那我先。今天我请你们。三杯鸡，糖醋排骨，菠萝咕咾肉，油焖茄子，鲜榨西瓜汁。
4: 四个人吃的话，会不会有点多了？
0: 没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蓉蓉的，你一直不回学校，我就擅作主张到这里来找你了。蓉蓉说，你妈妈做手术在筹钱，我把我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借给你。
4: 不用着急还我的，放心吧，阿姨一定会恢复健康的。钟旭，你还我的钱不对，多了5000。
5: 利息。一共8个菜，1个汤，我给你们安排11:45准时上菜。好，谢谢。
2: 昨天你送我弟弟回去，
0: 不用谢了。汽油钱你已经折算在菜钱里面还回来。

0: 倪曦光，你昨天送我弟弟回去，是说明你已经不生我的气了吗？
1: 我送你弟弟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已经决定不生气了。
0: 上次给你找的资料用得上吗？
2: 哇，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考得可好了，状态可好了，我。哎，壮哥，壮飞，要不我们一块儿走吧？现在开车很难的。
3: 过了，今天我们要去新街口那边，不顺路。
2: 去那里做什么？就是，还有请我们吃饭，庆祝我考完了，他没跟你说吗？
3: 妈妈也去的。
2: 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3: 大家再见。这个庄飞怎么吞吞吐吐、含糊其辞，谁请客？
4: 你干嘛管那么多闲事啊？嘿，爹，我的计策怎么样？把人给你调出来了吧？
1: 记得以前庄轩妈妈生病，我借给她5万块钱的事吗？我记得，
4: 当时卡里能弄的就只有4万9千2，还问我压榨了800，说要凑个整数。哎，你真的不懂男性心理学，你就应该零零散散拿过去才更感人。
1: 后来他还了我5万5，那么短的时间，给了我10%的利息，所以他今天来。
4: 只是要把昨天我请庄飞吃的饭加倍还回来，他不想欠我，你明白吗？不是他前几天不还给你发论文资料了吗？你没说是他，可有这个能力的我一猜就是庄哥呀，所以我才。
1: 刚刚庄飞没说出来的名字，那个请客的人是我的舍友，庄旭的青梅竹马，他。
4: 做了一点对我不好的事情，庄旭为了带他道歉，才会帮我找论文资料。哇，什么
5: 鬼啊！气死我了！不，那你没用吗？你千万别用。我当然没用。
4: 那就好。现在我考完空了，我帮你整理资料，我智商可不输的。<笑>
5: 谢谢你啊，小天才。
4: 不过论文早就定稿了，过几天都要答辩了。反正你没用就行。不顺路就算了，咱们找个更好的顺路，就凭我姐。<笑>
5: 还是弟弟贴心。<笑>
4: 不过姐，亲姐的明算账，你跟我融资了800，是不是要还我880呀？ 你怎么还贪污了80块钱利息呢？
5: 江蕊，我们只是表姐弟而已了。

0: 平静，平静。
1: 西瓜，你为什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啊？
0: 自从我被老师恐吓后，我就发愤图强，现在在我的论文领域已经达到了大宗师境界。大宗师会紧张吗？
1: 看你吹牛是大宗师吧？
2: 西瓜运气好，抽到最后几个。我们都在前面，阿芬他们在另一组，也不知道抽签结果怎么样。
0: 那我大便完下我陪你。
3: 别，有熟人在把我反而紧张。
4: 会计系谢小凤
3: 到。

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聂希光，来自2008级商学院会计系一班。我的论文题目是《网络经济中的寡头垄断分析》。接下来我将从四个方面对我论文的内容进行简要的阐述。首先是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近20年来，世界迅速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国的网络经济也开始发展并起飞，并在各个细分领域逐渐出现了寡头垄断。

0: 上就是我关于论文的全部阐述，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1: 我刚刚才答辩完，抽签抽到了最后几个。妈，你放心吧，完美过关，关键时候我还是很能靠得住的，好不好？啊，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那我不跟你说了，你挂了。
2: 西光，今天我请你吃饭。
1: 不用了吧？
2: 不行。
1: 那还让小凤他们？
2: 就我们两个。
1: 累死我了。
3: 他怎么喝成这样？
4: 聂西光，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1: 你喝多了，
4: 你就当我喝多了吧。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明明不是本地人，却不住校。
2: 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
4: 后来，庄旭的母亲病了，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1: 思量，希望自己面面俱到，在任何人面前都表现完美。一旦有了破绽，就自己受不了了。
3: 你居然这么了解他？
1: 我瞎说的。
3: 西瓜，我今天下午去买了车票。
1: 这么着急吗？
3: 家里面催得紧，回厦门之后还有好多手续要办，也不是马上就要走，还等好几天呢。别这么丧气嘛，我们以后还是会见面的，厦门又不远。对了，我不是还没请大家吃饭吗？临走之前，我想再吃一顿和盛。
1: 好呀，我也想吃。那等你请完，我再请大家。

0: 我是孙彩羽。西瓜，之前卓慧庄旭他们也请了我，还有蓉蓉。没关系，你别想那么多。之前的事本来跟你也没什么关系，而且我已经决定不生气了。
1: 我叫张真，山东的。你们呢？
2: 谢小凤，南通的。
3: 我叫叶蓉，就是本地的。
4: 周雨芬，我福建人，大家叫我阿芬就好。
5: 那你们叫我思亮就可以。我姓费，千万别连名带姓一起叫。
0: 西瓜，最后几天了，回宿舍住吧。

0: 怎么去那么远啊？也不知道以后还能再见几面。
1: 厦门，我都还没有去过。
0: 到时一定去你那儿旅游。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好好招待我们。好，那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来，一定都要来。
2: 我送你去火车站。我也去。那我们一起去。阿珍说他们要送你到火车站，想着以后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没来送送你。
1: 好。

班，你们先走。

0: 别看了，这是末班车。你怎么还在？我站在你后面，你上不去，我当然也上不去。
1: 抱歉，
0: 你应该说谢谢。

0: 你们宿舍其他人呢？不知道。那我先走了。喂，我明天上去，我和聂希光在一起。
1: 你舍友打来的，
0: 蓉蓉的。
1: 那你这样说不好吧？
0: 哪里不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纪
11: 的太阳。
12: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7: 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你之前不是说自己要去找工作吗？
1: 双远光伏科技。
2: 庄经理当时是帮其他同学投简历，不知道那位同学最后有没有来上班？
3: 他出国留学了。
4: 苏州，我来了。
5: 我们行政楼这边啊，马上就有大帅哥来了。
6: 哪个部门的？
4: 什么鬼？网线松了。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哎，哇！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你还在意那件事吗？
2: 你真的觉得蓉蓉对我是没有恶意的吗？
1: 可是她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她这是变相的道歉吗？
2: 蓉蓉说你妈妈做手术在筹钱，我把我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借给你。
1: 你还记得我借给她5万块钱的事吗？后来她还了我5万5。
2: 你还我的钱不对，多了5000。
3: 利息。
1: 她不想欠我，你明白吗？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是。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4: 哇！

0: 你们宿舍其他人呢？
1: 不知道。
0: 那我先走了。
1: 喂，我明天上去，我和聂希光在一起。

0: 好。
1: 你舍友打来的。
0: 蓉蓉的。
1: 那你这样说不好吧？
0: 哪里不好？
1: 他说什么？
0: 他们已经上公交车了，叫我们打车。
1: 那就打车吧。我没带钱，只有小凤给我的坐公交车的硬币。你有吗？
0: 我也没有。
1: 那怎么办？
0: 走路。

0: 你没有参考我给你找的资料。哦，那样总归不好。哪里不好？ 毕竟是你找的资料，我找的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跟我的论文思路不符，是吗？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然会是因为什么呢？难道要我说，因为这些资料？
1: 你是为了蓉蓉才找的我。你先走吧，我走不动了。你不用等我。你怎么穿这种鞋子出来？只顾漂亮，一点都不。
0: 没想到今天要走路啊，而且这就是普通的鞋子。今年流行啊，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有一双差不多的。蓉蓉今天穿的也是这种细跟。是吗？我没注意。庄旭，你是不是很看不惯我？觉得我整天不努力，又懒散。 还娇生惯养。是的。其实小时候，爸爸妈妈忙的时候，我也被扔在乡下奶奶家好久的，照样过得很好。我可能的确是懒散了一些。 但是这就是我的天性，这样并没什么不好吧？每个人一定都要有什么大目标吗？自己过得开心又不妨碍别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有一个测试，问你如果吃葡萄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应该就是那种先吃大葡萄的人吧。
1: 如果先把小葡萄吃掉，说不定就没有胃口吃大葡萄了呢。如果从来没有大葡萄呢？不，有过的，只是唯一的那颗大葡萄。

可是我又不是蓉蓉，真的。

0: 没什么，随便叫叫。真的随便叫叫。再走几步路，好像有卖鞋子的地方。你换一双鞋子。
1: 这么晚还有人摆摊，就算有人摆摊，也买不了啊。我没带钱，你不是也没带吗？
0: 我
1: 就这么走吧，不是鞋子的关系。

0: 我们已经从那边走了。再见。
1: 我送你到楼下。
0: 不用了。
2: 也许不是为了送我，难道蓉蓉在宿舍楼下等他？

0: 上学。
1: 嗯。
0: 你还是头发短点，穿白色更好看。

0: 姐，你今天走快点儿，长那就别跟我耍赖皮了好吗？
1: 我哪有？我被骗了都不能看一下吗？你明明说好7月份才出去的，今天才几号？我才难得毕业证就被你拉上飞机，我国际漫游都来不及开通，出了国都没法打电话了。
0: 丽丽，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好？你们恐飞嘛，所有友故意说晚几天，你还来不及担心害怕就上飞机，这对身体多好啊！我英明神武吧。
1: 你神武两头！
0: 哎，姐，哎呀，别闹了，姐，别闹了，走吧，有点赶不上了。哎呀。

0: 我知道你一朝飞机抖，十年怕飞机。反正起飞了就不用怕。我那次不是普通的抖，是灵魂出窍的抖。为什么起飞了就不怕了？啊，
1: 你技不晕机也不恐高，不就是怕死吗？起飞了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你想再多有没用？
0: 到底为什么要带你舅妈跟你一起出去玩啊？
1: 哎，有个玩还闲了。
0: 跋山涉水，看一出风景，就像艰辛万苦追寻一段感情。姐，拿出来你的勇气来看风景吧，姐。哦，那你看完风景了呢，就走了？
1: 那不然还住风景里啊？
0: 所以你得到感情也走了吧？你这个花花公子。
1: 什么东西？
0: 来合照，
1: 吃午饭留念。哎，你别拍，别拍，
0: 万一变成遗照了呢？
1: 姐，您要拍阿姨照片啊？
0: 啊，对，对对啊。

0: 哎，小姑娘，哎呀，我被你吓的，一路上都没敢睡结实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需要我们帮你提行李吗？哎，
1: 不要了，
0: 对不起啊。 走吧，
2: 出发喽！出发，跟我走，快点，走，你这方向。

0: 姐，你玩过网游吗？玩过。那你说说你现在像不像跟虫？人家跟随虫，我还能帮主人捡捡东西啥的，连拍照都有的时候没有头。啊，
1: 意外。
0: 再看看我帮你拍的，每一张都貌似天仙。
2: 啊！我不管了，我要摆烂。剑桥的留学课程下周一才开始，咱们还能自由的玩三天，这三天的行程都由你来安排吧。
1: 下周一才开始啊？你果然提前出发了好多天。
0: 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啊？嗯。

0: 我？对啊，因为我发现你有毕业离别情绪低落症，所以我就琢磨着，不如早点跑出来，换个环境散散心。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你这一点都没。哎，干嘛？
1: 哎，姐，你好说话，你不要乱动手啊！我知道这有点感人，但你也不能这么随便抱我。
0: 江瑞，谢谢你。
1: 别搞这么客气，你开心就好了。让你开心。真的。而且，我还想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
1: 就是。 这几天我们看过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无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
0: 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咱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
1: 什么鬼？不动产风景？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那好吧，接下来几天就我来安排。嗯，下一个目的地，温德米尔吧。出发。
2: 你这照片怎么越拍越瘦呀？你是去欧洲游学的，还是去减肥了？嗯，
3: 欧洲的东西有多难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来以为吧，起码他们蛋糕能好吃，结果钱都我一个无锡人都受不了。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国半个月就吃回来。
2: 不要报复性饮食，正常常吃饭就好了。嗯，玩了2个月了，回来要定定心，好好上班了。 事务所前2天还打电话来问你要不要去上班呢，哎，对了，你之前不是说自己要去找工作吗？找的怎么样了？有一家苏州的，还有2、3家南京的公司给我
1: offer， 不过只有苏州的说9月份可以入职，其他的说到时候有岗位了再通知我。都是些什么公司呀？南京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一家外资500强，还有一家药企。苏州的呢是一个民营生产企业，生产光伏板的。
2: 苏州哪家？叫什么呀？
1: 双远光伏科技。
2: 我和你爸爸离婚之前，远程投的。远程占49%，盛远占51%，所以叫双远。
1: 说到这个，有一件事情，我要转达一下。啥？不会，那个南京的什么公司？
4: 你们家也有分吧？你放心，没这个实力。哦。你在欧洲的时候，你爸爸来找过我，他希望你去远程工作，当他的接班人。和盛远的合作彻底没戏了，都拖了好几个月了。估计没了。
5: 本来想借盛远的牌子和营销经验办楼盘定位网上抬一抬，又被这个林雨生给搅黄了。
4: 哎，我说啊，别跟他们扯了，咱们在本地的品牌认知度也不低，靠人不如靠己，不如扎实点把品质搞上去，一炮打响。
5: 那倒不是一个楼盘的事儿，之前也有一个项目，好像也是因为他没成。
4: 哎，老聂啊，他跟你有仇啊？
6: 在盛远打过2次照面，小小年纪，笑面虎一个。不过关键不在他身上，盛先明女儿女婿都不在乎，哪里会在乎一个外孙的话？那，今天先到这儿，
7: 请慢用，谢谢。
6: 你去了一趟欧洲，怎么连礼物？

0: 我都没有给我带一个，让你去公司看一看，你也不去，我的公司啊，以后不都是你的吗？有什么去不得的？爸爸给你10倍报销。
1: 我不想去你公司，是怕看见不想见到的人。你把爸爸想成什么了？我这么没心头，公司是正经办公的地方。那也不一定，你又不是没做过。
0: 你妈妈最近怎么样？很好啊，
1: 你不是打过电话吗？她现在架子可大了。
0: 没聊几句就要挂，行情好就是这样啊，谁愿意跟离婚的前夫打电话？我妈最近追求者可多了，听说还有人从南京追到无锡，搞不好妈妈会比你还早再婚。你胡说什么？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婚的。那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身体不好，都没几年活头了，我照顾一下难道不应该？
1: 我跟别人清清白白的，你妈就爱捕风捉影，胡思乱想，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那你老朋友这几年还挺长的。你小孩子怎么乱说话？我实话实说，最早的时候你就说人家得了病，没几年活头，现在我大学都毕业了，还是没几年活头。你们这是无限续杯吗？
0: 你找
1: 我就说这个，没别的事，我走了。
0: 哎。 我找你是想跟你聊聊你的工作。上次你说给盛远投了简历，现在回国了，准备上班去。早就
1: 不打算去了。
0: 为什么？八字不合。去盛远倒是能学到点东西，不过不去也好啊。来爸爸这边上班吧，你也该熟悉一下了。我的事业。 将来总是要交给你的。既然你妈妈都跟你说了，那就代表她不反对啊。妈妈很尊重我，她就算是反对，也会跟我讲的。但是我不想。西光，爸爸老了。那倒没有，你。 西瓜，现在爸爸背着你走那么远去买肯德基，等爸爸以后老了，你记得要背着爸爸去吃红烧肉。
2: 可是爸爸老了又不会瘦，我背不动啊。
0: 那你就给爸爸找个大块头女婿。
3: 跟小孩瞎说什么呢？

0: 这件事我只会听妈妈的，她不想让我去，那我就不会去。
1: 你这么说你爸爸肯定气死了。
2: 那我以前也差点被他气死了。
1: 西光，如果我和你爸爸感情没有破裂，我们还是和睦的一家人，你会想去远城吗？
0: 我会听你们的。妈，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浑浑噩噩的，没什么自己的坚定的目标。你会对我失望吗？
1: 一开始就有坚定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去执行的人，本来就是少数，倒不用苛求你自己。西光，妈妈不赞成你去远城。
0: 那我就不去。
1: 不是因为妈妈的私心，而是因为我不想你陷入我和你爸爸关系破裂导致的复杂环境当中，那样你会被撕扯，会不开心。也许哪天等到你足够强大，足够成熟了，再说也不迟。

0: 你去苏州吧。苏州？对啊，无论如何，那是你自己找到的工作。
1: 宋总好，请。一会儿我们见的是盛源集团副总裁盛中凯，还有其他一些中高层，我带你在他面前露个脸，以后打交道会方便很多。
2: 盛总，好久没见了，盛源也有大动作，恭喜恭喜。
3: 确实好久没见，正想你呢。
2: 坐。
4: 前段时间，汇发银行的艾瑞过来，还特意跟我提起你，说是宋总你一手带他入的行。他挺努力的，几年前汇发要搞 To B 业务，硬从我这儿把人要过去。当时我还劝过他，汇发连 To C 的房产按揭业务都一直没搞明白，弊端的开发贷款配套服务呢更是一塌糊涂。不过他还是很优秀的，过去这么短时间，他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2: 毕竟，业务班底太新，没什么经验。
4: 年轻人做事还是很有冲劲儿的。我看了他们团队策划的方案，考虑得很周全，而且利率很有竞争力。那是盛总还没有见过我们团队给盛源所提供的方案。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低利率，在整个行业中有目共睹。
2: 宋总带的人一个比一个出色啊！
4: 江宁大学优秀毕业生庄旭，我们部门最有潜力的新人，以后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
2: 还好我们今天也有大帅哥在，要不然都要被你们华夏给比下去了。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宇森，林总，宋总还没见过吧？
5: 的确第一次见啊，一表人才。<笑>
4: 一直觉得庄经理面善，
5: 刚想起来，原来是半年前我们去南京招聘，在招聘展位上见过一面。
6: 还有这事，庄学，你还给盛远投过简历？
5: 不是，庄经理当时是帮其他同学投简历，不知道那位同学最后有没有来盛远？
6: 他出国留学了，
5: 那真是遗憾。

0: 苏征，我来了。手续基本都办好了，胸卡、工作服什么的，明天你来领一下。或者呢，我带你去财务部报到。
1: 好。哎，
0: 等一下，琪琪。
1: 哎，
0: 正好你在，把你们部门的新人带过去呗。
1: 哦，好的。你好，你好，跟我走吧。哎，我叫欧琪琪，你叫我琪琪好了。啊，沙琪玛的琪。我叫聂西光，晨曦的曦，光芒的光，听着有点像聂西瓜。我同学也叫我西瓜。 这么巧。
0: 嗯，
1: 这些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我们公司是05年建的，主要做光伏电池和组件出口。办公室只有这个位置空着了。
0: 哦，
1: 先把你行李箱放这儿吧。办公用品和电脑估计要明天才送来了。
0: 好。
1: 我带你去见见我们主管，吴总人很好的。
2: 请进。
1: 吴总，我带新同事来了。
0: 您好，
2: 你好，聂西光是吧？
0: 嗯，
2: 是今天来报道。
0: 嗯，
2: 学历挺好的，好好努力。小欧啊，你先带一下他，学习一下财务系统和公司规章制度。车间也按惯例安排去几天。
1: 嗯，好。嗯。

0: 新室友，嗯，你来的好快啊！宿管科才刚刚给我们打电话说有新同事入住，
1: 帮你拿行李啊。
2: 啊，谢谢。我刚刚领了一下被褥就直接上来了。嗯，你们好，我叫聂希光，今天刚入职财务部的。
1: 我叫英杰，管理部的。
0: 那永华，市场营销部的。
1: 你好。
0: 那你看看选哪张床？
1: 就这个吧。行，我帮你。
0: 哎，谢谢。我们三个都是倒霉蛋。啊？怎么？要是早点报到的话，就能入住前面一栋了。那都是两人一间，带洗衣机、冰箱的。大学毕业就能申请，可惜呀，入职晚了一步。哎，西光，你是应届毕业生吗？你今天才入职，我以为我7月底入职已经够晚了。
1: 当时招聘说可以9月份入职，我就出去旅游了2个月。
0: 什么？还能9月入职啊？人事怎么没跟我说呀？我也想玩2个月再上班。一毕业就工作，都没有过渡期的。
1: 可能因为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0: 行啊，姐妹，你居然一眼看透了我的本质。 就冲你这句话，本人才决定请你吃饭，接风洗尘。<笑>那我就不客气了，嗯，我还不知道食堂在哪里呢。等拿到饭卡，我请你们吃饭。
1: 那走吧，现在食堂人应该不多，回来再说是吧？
0: 我们公司的食堂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保管你一个月胖3斤。
1: 来，门口有秤，先记住一下现在的体重。
0: 啊？

0: 我知道你日理万机，国庆也没有时间，所以主动没有联系你。啊，不用了，我已经回苏州上班了。好了吧，不说了，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国庆节回家吃胖了？我们财务部2号才放假，4-5天的时间，怎么可能吃胖4-5斤？罪魁祸首就是食堂。现在都我说的了吧？什么情况下会长胖？不是因为食堂好吃，是因为食堂特别难吃，导致我们心里不满足，回去要吃零食煮泡面，周末还要出去打打牙祭，这不妥妥长肉吗？嗯。
2: 我再也不跟你们一起出去吃饭了。昨天我说不出去，一定要出去的还不是你？嗯，
1: 胖就胖吧，这地方鸟不拉屎的，也没什么恋爱好谈，减肥干嘛呀？
2: 就是说上班好无聊，还不如学校，学校好歹是3点一线，
1: 现在居然是2点一线。就是啊，关键是没帅哥啊，我来这儿3个月了，一个帅哥都没见着，果然。 恋爱还是要在学校谈的，一出社会帅哥都被稀释了，又说帅哥，我们英姐有很多话题，嘿嘿。
3: 哎，其实我们厂就有几个男同事不错的，就是跟我们没什么接触。哎，一手消息哈，我们行政楼这边啊，马上就有大帅哥来了，
1: 哪个部门的？

0: 你顶头上司，你说新的副总经理？对，我有个同学啊，在上海盛源总部，打电话过来说，他们盛源的头号帅哥、投资拓展部的头头林总就要调到我们这边来了，然后呢，我就那么八卦了一下。
1: 单身哦，而且啊，还说他以前是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人帅气质又好，特别有风度。他干嘛外科医生不做，来我们这儿？嗯，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呀。
1: 总部的部门经理调到我们这儿当副总，算升还是降啊？
0: 这还真不好说哈。哎呀，这些都不重要。
1: 最重要的是帅啊！我是他又当医生又当部门经理的，怎么也应该人到中年了吧？易
0: 继光，你是会扫兴的，吃饭吧，吃饭吧，
1: 川回去追剧了。
2: 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吧，你是在做什么活动，就帮不大忙。
0: 嗯，我家仔仔真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 我怎么没有缓存这一集啊？我是猪吗？不可能啊！我今天中午明明在办公室缓存了这一集，完蛋了！这宿舍的破网还没有修好，看一秒卡3分钟，让我死了吧！嗯，
1: 明天再看吧，或者跳过这集。
0: 那怎么行？网上说这一集有3场吻戏。
3: 这样吧，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带电脑去办公室下。你家偶像的电视剧为啥要我们去下？
2: 就是，嗯，
0: 你们都白看好几集了，去下一下就哇哇叫，做人不能这么样子的呀，姐妹。
2: 理论上来讲，我们陪看也是要收费的。
4: 但是谁要我们善良呢？
2: 那就石头剪刀布吧。
0: 石头剪刀布。哇。

0: 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账，发现账目对不上。
1: 哪一笔啊？
2: 你抄送邮件的时候通知我们采购部干嘛呀？是想甩锅甩到我们采购部头上吗？
3: 这盖章的不是叫聂西光吗？
4: 聂西光，
5: 我觉得你显然不

0: 我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不会吧？难道他也想开除我？
1: 昨天那个搬进异动的是采购部的新员工，你怎么又是采购部？这个穆总也太嚣张了吧！哎，林总，你现在有空吗？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
2: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一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说这还是你老婆你那啥的，
2: 没开，
1: 还照着顾着孙子呢。
2: 哦，就是。
1: 哎，我这样，
2: 给你照片，
1: 你别看哈。哎，这还有你多呢啊。
2: 对，
1: 哎，东西可能还多呢啊。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然后呢，我们往上推测，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到位于在山里面地读书的，几十年过去进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特别痕迹啊，好像是很有很多东西让它的。
2: 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特别的疏松，
1: 还有空香味，它就说，
2: 还有空香味，
3: 特别疏松的，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海藻种子的运输是海藻也种子，吃的环境就是让运输到位，最好的环境。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三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子。三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5: 大黄，
2: 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2: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呀，
6: 苦死了，都叶子
2: 蜘蛛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很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呀。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

0: 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六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八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一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1: 你看就像这个拔出来就没有用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也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苔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3: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引牛粪，上面那边有好多野生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枚叶当归，来看一下。

0: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那那还那么，那老那放什么呢？那么
2: 看我
1: 那
2: 么，
1: 哎，嗯，哎，那老没，
2: 对对对，这下对的可对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快的话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听他就说有没有。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

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的。

0: 那他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0: 小佳如，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1: 这个还比你高。
0: 哪个？这个吗？
2: 对。
0: 哦，找的真比我高。
3: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 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他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10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 平均气温下降至50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 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两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 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 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 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

0: 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
3: 真的
4: 那个就出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5: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0: 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的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1: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巴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2: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3: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炖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4: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2: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1: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连江县安凯乡白云山下坐落着一处山海相依、余韵千年的秘境齐达村。这个依山面海、环境幽静的古渔村，背枕白云山的苍翠，面朝东海的辽阔，将山的深沉、海的壮阔、岛的灵秀与渔村的古朴融为一体，被评为发现海系之美十佳景区。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原始景致的壮美与诗意，无需繁琐规划，便能带你沉浸式坠入一场山海交织的视觉盛宴。
1: 在福建蔚蓝的海岸线上，齐达村是一个低调静谧的滨海。

0: 村落。近年来，这里依托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千年的渔村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吹吹海风，感受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美好。小陈你好。
1: 你好。
0: 很多网友现在说我们齐达村被评为是福州版的海上威尼斯啊。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从高处俯瞰整个村落，可以说是三面环海，那中间呢是环绕着我们的齐达村，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海上渔家的氛围啊。
1: 是我们齐达村啊，海上资源非常丰富，特色的山石地貌还有这个生态森林非常好，还有海上鱼排、海上牧场非常漂亮。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齐达村的半山腰一个观景台，等会儿我带你去山上看我们的网红打卡点
2: 习惯顶。
0: 习惯顶
1: 非常漂亮。
0: 好，
1: 这里有就是我们齐冠顶登山脚的步道口，这几年啊火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乡贤捐献的做了这条路，齐冠顶也很火，也很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是三亚的野生景区，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从这登山路口往上爬，走
0: 走。
3: 齐冠顶位于齐达村白云山山顶，据传因其山形似古代战旗的顶部而得名，是当地热门的观景打卡地。登顶需徒步攀登1800多级台阶，沿途可欣赏花岗岩山体与山林植被交织的自然景观。
1: 我们的马上到我们山顶了，最后几步了。
0: 那咱们这个齐冠顶什么时候在网上走红的呀？
1: 大概2000年左右就一直了，前后我们一直都有在开发，都有在旅游，这2000年前后，算是大火了。
0: 啊，那这边现在走红之后，客流量怎么样？
1: 还行，特别是天气好，拍出片的时候特别多的人。
0: 那刚刚我们一路上爬上来，看到很多游客哈，在山顶上我们也看到，你看这边还有很多。
1: 对。
0: 那咱们来到齐冠顶有什么玩的呢？
1: 目前最火的是一个打卡机位，号称福建版里约热内卢，
2: 就在前面。
1: 对。那还有我们这边可以啊，亲子游啊。登山休闲娱乐，然后这一块设施都在进一步的往上提升。最火的现在应该是打卡机位的。这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网红打卡点
0: 啊，
1: 你看现在周边特别多人。特别天气好的时候啊，这边能看到马祖列岛的岛屿。
0: 这边？
1: 对对对，然后这边能看到宁德峡谷里边的海域。
0: 宁德峡谷。
1: 对，等于说我们这365度。广角一样啊，无死角，非常漂亮的这片海域。
0: 那可以这么说吗？这个景点就是我们整个齐达村最为精致的精华景点，可以俯瞰全景。
1: 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游客非常多来打卡这一块。
0: 今天天气都很好，你看这游客就已经很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去打卡拍照吧。
1: 好，走。
3: 登临山顶，壮丽的海景画卷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星罗棋布的岛屿点缀在万顷碧波之中，整齐排列的鱼排如同五线谱，随着海浪轻轻摇曳，开阔的视野令人赞叹不已。站在齐冠顶之巅，眼前山海相依的磅礴格局，竟与万里之外里约热内卢的经典画面惊人的神似。无需远渡重洋，在福建的这座山顶，你便能拥抱一份属于世界的壮丽。
4: 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3: 离开齐冠顶，向大海深处望去，3万多亩的海上鱼排如金色棋盘般铺展在碧波之上，这便是齐达村引以为傲的海上牧场。自20世纪80年代起，渔民们便开始探索网箱养殖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里已经形成集鲍鱼、海带、龙须菜等立体养殖为一体的生态系统。我们乘坐渔船穿梭于鱼排之间，能看到渔民们在悬空的木板上行走如飞，构成一幅动态的渔舟唱晚图。

0: 我先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启达村的养殖大户啊，吴丁坑。
1: 吴师傅，吴师傅好。
0: 我们这边养殖产业，让他给你就给直接介绍。
1: 好的，哎，吴师傅，我们刚才看的这整个鱼排里面，那鱼排里面养的是什么呀？
2: 养了水红斑，还有金雕啊。
1: 金雕、小红斑、那咱们这样养，大概要养多长时间才能够养成的？
2: 刚才两年左右啊。
1: 两年左右，那最大的有多少？
2: 最大的水红斑2两多。金雕两三斤，
1: 两三斤啊。嗯，那我们每一年大概什么时节有人过来收呢？
2: 这个四月五月份
3: 啊，丰收季。
1: 丰收季，哎，那我们养殖给他们喂一些什么呢？就饵料会喂一些什么？
2: 饵料都是吃的花皮呀、花皮鱼啊，
1: 也是用鱼来喂鱼，
2: 加脆了给它吃。
0: 啊，机器加工一下，弄碎一点啊，
1: 哎，
0: 对对，
1: 哎，这样吃。
0: 对对对对对，全天然生态的啊，不是饲料的，
1: 这成本还挺高。
0: 对对对，是的。
4: 一直以来，水好鱼鲜始终是齐达村鱼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齐达村附近的海域水质优良，水温与盐度适中，为网箱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养殖户普遍坚持使用野生小杂鱼等天然饵料，使得养殖鱼类品质媲美天然，深受市场青睐。我们继续向海湾深处行进，鱼排的风景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改变。
0: 文婷，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是海上鲍鱼养殖鱼排。
1: 这就是鲍鱼，下面养的都是鲍鱼。
0: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养殖有鲍鱼、海参、海带、蛋菜、牡蛎等等，但是我们的经济产业支柱是这鲍鱼为主。我们全村有200多户，
1: 200多户都在养鲍鱼。那这个鲍鱼它是养在哪儿的呢？就在
0: 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硬排养殖，还有一种是软排养殖。我们现在脚所站的就是塑料鱼排硬排。鲍鱼是吊养形式啊，全吊在上面。网箱，我们来一个看一下。
1: 会很重吗？
0: 还好还好，你体验一下。
1: 哎，还可以哎。
0: 它是哇，顺着上来的。
1: 打开海上盲盒。
0: 哇，这个
1: 算是中号的吧？
0: 对对对，都很匀称的大小，都已经分秒分好了。
1: 1、2、3、4、5、6，
0: 六层，
1: 那每一层大概是多少？
0: 目前大概35个左右。
1: 这像这么大的鲍鱼，它是养殖了多久呀？
0: 一年这样。
1: 一年。
0: 对对。
1: 那我们最大的能养到多大？
0: 有两三年的都有。
1: 那
0: 一般的一年半左右就成品出栏去卖了。
1: 1年半，那还有半年，他们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这个
0: 经济的价值的，对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刚刚这个鲍鱼都跑得特别快，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哈。
0: 你别看它鲍鱼小啊，它活性很好，我们这边的水质也非常好，所以说它活跃度很高。从指甲盖那么小，要养一年左右，然后到现在又去分苗，又分的大小中档次挑出来，更均匀的去养殖。
1: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小、中、大，然后再分成。分盒分箱，然后
0: 对对对对对对，每年都要做这个事，养一年。那我们像我们后面那个那门工呢，在马路的正在做这个分苗工作，对，那非常辛苦的。
1: 对，小中大用什么来界定呢？
0: 我们用卡尺量一下，大概6到7这样的公分，接近8钱，我把它分为一档，就是最大的，然后再小一点的是中号。还有小咪咪的最大小号，大的就是成品最大号的挑出来，再过一段时间，行情好的话就能卖。大概给它挑出来很均匀以后，更方便的养殖。一年的时候开始分苗，分下来，分下来到一年半的时候，我们跟行情，我们给它出栏去销售，变为经济价值。那有的时候再养一养，养得更大的去，产生更大的价值。
1: 别看这小小的海上盲盒，可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啊。
0: 对。养好鲍鱼，这经济产业才会增长。
4: 从热闹的鱼群到沉静的鲍笼，从水面的喧嚣到水下的从容，齐达村的渔民们在这片蓝色沃土上演绎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依存的耕海智慧。近年来，齐达村依托壮观的海上牧场景观，走上了鱼旅融合发展之路。村里的鱼排餐厅旺季一天可接待上百桌，月营业额达100万元。渔民不仅卖鱼，还卖风景、卖体验，持续探索海洋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0: 文婷，这就是我们的海上餐厅，走，看一下。海上餐厅游客非常多，很喜欢在海上享受美食。
1: 那在这儿除了吃美食，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吗？
0: 游客来这里不但可以享受新鲜的海鲜美食，还可以娱乐休闲一体都有的。游客可以去海钓。
1: 哦，还可以体验垂钓是吗？那我可以试试吗？
0: 你来了肯定有给你准备的，看给你准备的鱼竿。
1: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看看我们今天钓了什么鱼啊？
0: 好
1: 的。哎，小陈，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齐达村的旅游和渔业，它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特色？
0: 我们现在渔旅融合做的就是从山上来慕名而来，我们齐冠亭以娱乐旅游来打卡，然后留住游客，在这边海上餐厅吃海鲜新鲜的海鲜，然后带孩子或者团建来这边海上做休闲娱乐。我们可以游玩的东西有很多，你在山上看完美丽的海景，然后再到我们餐厅这边吃美食，吃完美可以出海海钓，甚至说去海上牧场那边逛一圈，完还有我们美丽的岛屿上面走一走。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鹅卵石沙滩的岛屿，夏天晚上可以体验灯光游鱼，那是非常漂亮的。新鲜的鱼货现拿现来现吃，哇，美食。
1: 那来这儿其实不仅是可以看美景尝美食，同时也可以享受休闲娱乐，宁静和美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未来的发展啊，比如像旅游观光和休闲体验项目，还有什么样的改造升级吗？
0: 我们目前我们其他做的渔旅融合，我们都在做提升改造，从山上做安全护栏修路，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感，硬件在提升，到海上餐厅正在装修升级，让游客来了玩得开心，吃得好，甚至说小孩子亲子活动都有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的产业，你可以出去海钓，也可以看鲍鱼，去体验这种养殖户的生活啊，看鲍鱼是怎么养的，海带是怎么养的，这就是一种我们亲子活动，更多的游客来，再进一步做打造整条线路，从山到海一体，鱼类结合去玩去深挖，现在就在这个提升改造。

0: 从奇观顶的观景平台俯瞰，到鱼排深处的沉浸体验，从镜头里的网红打卡到舌尖上的鲜美盛宴，齐达村的鱼旅融合已走过从流量引爆到业态成型的关键五年。曾经偏居一隅的千年渔村已走出一条山顶引流、海上留客的特色路径，这或许就是海上牧场之于这个时代的全新注脚。它牧的不只是鱼，还有人对海洋的向往；它耕的不只是海，还有产业融合的无尽可能。这片被世代耕海人守护的蓝色沃土，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着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着传统与未来，连接着生计与诗意。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名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将带您来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针对台陆委会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台湾岛内各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张函今天上午表示，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海峡论坛，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赖清德9号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参加纪念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活动。 他不但鼓噪安倍晋三所谓台湾勇士就是日本勇士的错误言论，还将其包装成所谓台湾永远的好朋友，如此恶心作态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媚日下界。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9号下午对伊朗目标发起自卫性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则以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回应。 在美国和以色列先后对伊朗发动小规模袭击后，停火局面被打破，美伊协议谈判现僵局，这场延宕超过百日的冲突变得日趋复杂。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10号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对于即将在厦门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发言人张函介绍了有关筹备进展情况。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四场活动，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与。
1: 张涵介绍，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诚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对于即将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竟污蔑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所谓统战平台。不仅如此，台陆委会今年还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台湾地区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长饶庆龄申请复录也遭驳回。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0: 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10号论坛子论坛、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办。
3: 本次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海外侨胞代表360余人参会。论坛设置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主旨演讲，嘉宾围绕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展开交流建言。
4: 我们非常期待看到更多的保险或者是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一起来参与我们对台金融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帮助更多的台青落地生根发展。
3: 论坛现场还以情景演绎加现场访谈的形式展现台商扎根兰岛的创业故事。对话沙龙上，来自金融、教育、商贸、社区服务领域的5位台胞代表分享了自己在平潭工作生活、深耕发展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融合的真切感受。
5: 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我也通过以商引商带动了不少台商朋友在这里安家立业。
6: 那不管是从来这边的服务配套，像生活啊，然后住宿，然后到小孩的就读，然后到你的就业创业，其实很多各个方面他们都会给台胞很好的帮助。
3: 据了解，共同家园论坛连续15年在平潭举办，成为搭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平潭依托对台区位优势，持续优化会台营商环境，以开放姿态吸引两岸同胞携手共建两岸共同家园。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针对今年的海峡论坛，您最关注哪些交流合作议题啊？对于两岸交流有怎样的期待呢？
7: 在这次的两岸的论坛中，我更关注

0: 关注的是青年跟文化的议题。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经济的问题，大陆各个省市对于台商的各个产业，其实他们都了解甚深，特别是福建。福建是台湾最早期开始到大陆去投资、经营、经商最重要的一个省份。由于双方有地缘跟血缘之间的坚实的一个基础，所以福建对于台湾台商企业他们的发展最熟悉、最了解。因此，所有的友善台湾企业发展的环境，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接近于完备了。我为什么会关注青年跟文化的议题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的青年人，特别是20岁到40岁的这一段时间的人，是被台独课纲毒害的第一代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产生了身份的迷惘，他们对于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中国人，现在他们对于我是中国人，他们感觉到身份上有迷惘，那是因为这些台独的课纲所造成的毒害产生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关注这群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要多到大陆去，要多到大陆去生活、旅游、观光、读书、学习，甚至工作，还有就是交流，到大陆去也邀请大陆朋友来结交更多的朋友。而台湾的年轻人他最需要理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身份认同，只要他认同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中国人，他就会对于大陆的各种成就会感觉到与有荣焉，认为我深以为中国人为荣。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看得很清楚，首发族青年的朋友是我最看重的一群人。但是怎么样对于这些青年朋友，那么对于他的身份认同解他的疑惑，然后让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中国人，他要以身为中国人为傲为荣呢，要透过文化。所以各类型的文化的活动，不管是宗教的活动、餐饮的活动、服饰的活动、文学艺术、电影创作、影剧、新媒体等五花八门的各类活动中，我们要透过文化的这个媒介，把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跟他的身份认同把它连结起来。这就是我最看重的啊这两个部分，所以我对于今年的海峡论坛抱以相当高度的期望。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陈慧卿先生。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即将举办，但是民进党当局却持续将海峡论坛污蔑为所谓的统战平台，并进一步限制台湾岛内各县市政府和公职人员参与相关活动。那么您是如何评价民进党啊当局呢一边标榜民主自由，一边却不断的限制两岸民间交流的做法呢？
2: 没错，从近些年来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口中虽然说整天喊着民主自由，但是实际上推行的却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在其对待两岸交流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民进党一边高喊着要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推动两岸的交流，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台湾的县市长、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这样的民间交流平台却是极力的阻挠、极力的打压。所以说在两相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民进党他口中的民主，他跟现在我们一般理解的民主根本不一样，因为其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其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工具罢了。通过民进党这些年来他在岛内的一个施政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就是说不管是在内部的施政还是在对外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民进党他拿民主是当作一种口号来去掩盖其背后的台独政治的私利，但是实际上他推行的却是对岛内民众自由平等的这样一种限制。所以说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民进党口口声声高喊民主，但实际上却是在打压台湾民众的自由。而当然民进党的这种假民主真独裁的一个行为，当然也是与岛内的主流民意为敌。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一种局面之下， 台湾多数的民众都希望两岸能够进行更多的一种交流，期待两岸能够重新恢复之前的交流交往的一个态势，能够进一步的去促进台海的和平。

0: 定。所以说，民进党如今阻拦两岸交流，他是在主张两岸和平交流的这种民意为敌。当然，这种与民意为敌的一个行为，它最终伤害的是台湾普通民众的一个利益。这些年来，民进党当局极力的煽动两岸的对立对抗，打压两岸的交流的措施之下，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受到严重的一个威胁。不仅仅过去那些依靠两岸交流的两岸族他们的利益受损，而且台湾整体的民众都陷入到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极度的担忧。所以说，民进党现在目前这种假民主真独裁的一种行为，对两岸交流打压的一种行为，它满足了台独的个人私利，但是实际上伤害的是台湾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1: 好的，谢谢陈奎清先生。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地区七个更好中的五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在十号的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做出阐释。
2: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3: 张涵强调，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
3: 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8号参与执法行动的海巡零六轮、海巡零八轮、海巡零九轮以及东海救113轮在相关海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检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бор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不过，针对日本与菲律宾进行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地区的海域权益，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竟然完全站在日菲的立场。
4: 他们都有表达不涉及到第三方，那么我们跟日本还有菲律宾也都签署有渔权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呢也有知会台湾啊，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台湾的渔权还有我们有关于

0: 海洋的权益，特别是渔民作业的权益都会得到确保。
1: 不仅帮着日飞说话，林佳龙还叫嚣称，这次所谓划界谈判涉及的是专属经济海域与渔业权益等问题，并非涉及所谓主权与管辖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所谓大陆借由执法扩权所建构的叙事框架。
2: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经济海域可不只是渔权而已，经济海域牵涉到未来的开发，海底下的资源一大堆的东西，然后你现在就只假装谈渔权，其他都不管，这就是民进党装死嘛。
1: 针对所谓划界谈判引发的争议，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九号宣称，此类协议并不会在法律上约束第三方，在国际法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民进党当局和日方的态度也持续引发岛内网友抨击。有网友表示，那是台湾的渔场，你日飞凭什么进来？民进党卖台卖的理直气壮，真是不简单。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刘采薇发文表示，长期把捍卫权益挂在嘴边的施政党，遇到日飞却罹患严重的软骨症，只为了维持不切实际的外事粉红泡泡与所谓大内宣假象，选择装聋作哑，不惜把渔民的传统渔场当成外事幻想的牺牲品，将权益双手奉送给日飞。刘采薇痛批，请赖清德亲自出来面对，不要在国际上被打脸不敢吭声，对内却只会逃避躲闪。难道你们的政党利益真的凌驾于台湾地区权益与渔民生计之上吗？针对日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湾地区与日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飞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 日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据台湾媒体报道，6月9号，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形式现身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并发表致辞。在致辞中，赖清德不仅大肆吹捧安倍，还荒谬地宣称安倍是台湾民众永远怀念的好朋友。相关言论立即遭台湾媒体人痛批。
1: 赖清德在致辞中毫无底线地大肆吹捧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还炒作安倍干涉中国内政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谬论，
7: 更是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
1: 针对赖清德毫无底线地吹捧安倍晋三，台湾媒体人陈辉文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痛批其媚日下贱。
8: 请问赖清德跟青鸟黑熊，如果安倍是这么值得纪念、这么值得研究的重要的政治人物，那日本为什么不研究他呢？为什么是台湾在怀念安倍晋三？日本为什么不怀念他？你现在看得出来赖清德的下贱了吧？

0: 我们怎么去追悼、怀念、研究一个日本的前首相呢？你是白痴吗？
1: 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刻意借助这场公开的所谓国际论坛平台，大肆炒作所谓台日关联议题，刻意强化台日合作关系，是借机宣扬其分裂主张，试图通过绑定日本势力，提升所谓的国际存在感，本质是借机推进台独分裂活动。舆论痛批，赖清德不是在悼念安倍，他是在借安倍重写历史、包装路线、绑架台湾。赖清德这次吹捧安倍不过是这套骗术的最新一集。然而，历史不是任人涂改的，现实也不是任人包装的。台湾地区被日本殖民50年，不是一句所谓永远怀念就能洗掉的历史。今天赖清德想把这些全洗掉，换成一句永远怀念，但有些账历史记着，有些人跪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祥卫先生。日本曾对台湾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呢，赖清德啊竟然将安倍晋三包装成所谓台湾永远的好朋友，如此下贱媚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从八田雨衣到安倍晋三，赖清德一再以践踏台湾民众情感的方式来跪舔日本，其所谓台独路线能够因此得逞吗？
3: 赖清德本身啊，他对于历史的了解啊，恐怕不是很深入，因为他先前发表一系列演讲啊，去讲台湾的历史，那几乎每一讲都被指出他对于历史的认知有明显的错误。他的父亲原本是矿工，那比较早就不幸过世了，所以赖清德恐怕连他父亲啊在日本统治下的那个生活应该也记忆非常少，所以呢，他后来所知道的啊日本对待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都是从他周遭的这一些呢亲日派的朋友而获知。那这些亲日派有不少是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啊，所以他们当然觉得日本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赖清德特别喜欢强调他跟日本的关系，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他曾经接待过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亲兄弟，但是因为岸信夫后来过继给舅舅，所以亲兄弟不同姓，那他就可以说他跟安倍晋三的家人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就是安倍晋三被暗杀过世之后，那么赖清德曾经去到日本去进行吊唁，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就会让赖清德觉得他跟安倍晋三的这个家人之间似乎有一种比较紧密的联系。加上日本现在的首相高市早苗是继承所谓的安倍晋三的路线，所以赖清德一再强调他跟安倍晋三的友好啊，似乎一来可以强调他过去就有这样的人脉，二来呢好像因为这样，那他跟高市早苗也可以绑上一点关系啊。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指出，从日本方面实际的作为，你就可以知道赖清德对日本的示好多数还是他单方面的期待而已。其实对于赖清德他所期待推动的这个台独路线，最主要的关键其实不是日本，是美国。那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已经说过了，对台独是不表示支持的，所以他只能够寄希望于日本。
2: 好的，谢谢赖祥卫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9号到台中参加无人机推介活动，开场致辞时他就炮轰所谓在野党把无人机发展的经费全部删除，还连喊三次我不会放弃，声称自己从政30年，承诺的事情绝对做到。对此外界讽刺赖清德用政治生命担保吴乃仁清白的承诺至今都没做到。
4: 我很难以理解，竟然把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经费全部删除。
1: 开场致辞就批评蓝白破坏所谓台湾安全，联手删除无人机预算。赖清德还在现场撂狠话，称自己不会放弃无人机预算，承诺的事绝对做到。
4: 我做得到的事情，我绝对做到。我从政30年就是这样啊，我不会放弃啊，我不会放弃，因为这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我不会放弃。
1: 赖清德表示，未来民进党当局还会在3个方面推动产业发展计划，包括

编列6年442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若预算不够，还可再增加。整合产官学研，建构产业体系，以及推动相关法条，建立无人机配套措施。对于赖清德的说法，蓝白抨击，明明每年都有预算买无人机，但民进党当局偏偏不把发展无人机产业回归到一般预算，反而提无人机特别预算条例，如此滥用，才被所谓在野党联手。

0: 别预算常态化，而且是无上限的，专为无人机的特别预算常态化，每一年都可以编，而且还没有上限，你也太扯了吧！帮特定的业者维持维持成这个样子哦。
1: 台湾媒体人谢寒冰直言，赖清德是在向背后金主表态。
2: 与其说他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决心，老蒋不如是说他是在跟金主讲：你们放心，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硬干。无人机既然这么重要，那就应该要纳入常规预算啊，接受正常的监督啊，不要让人上下其手啊。民党所有那种发展方式叫骗钱。
1: 对于赖清德称自己从政30年，承诺的事情绝对做到，有岛内粉专讽刺，承诺的事情绝对做到，用政治生命担保吾乃人清白的承诺都做不到。有岛内网友表示，不愧是莱尔校长，没有一句不是骗。还有网友质问，当初要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承诺的，现在做到几项了？还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赖清德是不放弃图利，不放弃贪污，不放弃毁台吧。
3: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针对无人机产业啊，赖清德又开始画饼了，要用442亿元新台币呢，让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中心。那么，这有可能实现吗？为了推销啊，这个赖清德还将发展无人机和防务直接捆绑，试图在台海生事，也被认为根本是为了选举和图利绿友友们。那么，对此您怎么看？
4: 当然。赖清德的所有的大的这些花钱的政策都是图利绿友友，这个是民进党的惯例。从蔡英文时代搞所谓的风力发电，你看一堆完全没有做过风力发电的人都跑来做风力发电了，然后最后再去清查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是绿友友们，也就是他的身份背景是跟绿营有关的，他就能够拿到非常多的钱。为什么要拿出人民的纳税钱442亿投入这个产业呢？那就是要去养这些绿友友们。台湾在无人机这个部分，坦白说不算一个咖，连一个小咖都谈不上。日本它的科技比台湾还先进，也不过占3%。美国搞了半天，他们的警察部门、消防部门、他们的公部门都不想用美国人自己生产制造出来的硅谷的无人机，那就代表美国的硅谷的无人机也做不出一个什么样来，而且它的关键零组件都要从中国大陆这边来，这就代表在无人机这个部分里面谁都不能够跟中国大陆匹敌。而赖清德却要再拿出人民的血汗钱442亿扎在这个上面去，我们很明显就是看到他当然是想要图利这些绿友友们，但是为什么赖清德那么着急？为什么这两天他拼命的呼喊说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就是因为日本的自民党军国主义者，他们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他们把防卫部门的预算要提高到 GDP 的3%到3.5%，这么的高里面，他们有一大块要拿出来做无人机，看起来赖清德又要去扒着日本。这样的人，这样的嘴脸，把台湾人的利益都贡献出来的话，坦白说，我们看不到台湾的未来。不要忘了，台湾在无人机这个部分，从来没有在世界上领先过。
3: 好的，谢谢赖岳谦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民进党创党党员彰化市前市长邱建富在争取党内提名彰化县长失利后，日前表态将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年底彰化县县长选举，遭民进党中央警告将开除党籍。9号上午，邱建富率领竞选团队到民进党彰化县党部递交退党申请。他表示，不必等民进党中央党部开闸，自己先退党，以示决心。
5: 啊，要来退出的咱民主进步党吼，是呼吁啊，这个国民的期待吼。
1: 拥有近40年党龄的民进党创党元老、彰化市前市长邱建富，9号上午到民进党彰化县党部递交退党申请，正式宣布退出民进党，并表态要以无党籍身份参加年底彰化县县长。

0: 选举。
1: 我人生这一届有机会啊，来参选县长，落落大雨，吼、哦，上天也感觉唔甘甲同情。
0: 身为民进党创党党员，走到退党这一步，邱建富心里百感交集。他表示，过去这些年，他长期参与彰化县大小选战规划与辅选工作，选举经验丰富，也一直希望能够参选彰化县长。但民进党在2018年和2022年在彰化县都采取党内征召的提名机制，今年则采取类初选方式，不透明、不公开，并非真正的初选，更类似于征召，只为保送陈素月，让他心中很不满。
1: 在向中央反映，一定要办理正式初选，那初选出来，哦，保证一定当选咱彰化县的县长。可惜连续三届拢采取政调方式，和建府呢完全无机会代表民进党参选。
0: 邱建富直言，如今民进党的决策逐渐由特定派系主导，基层党员的声音越来越难被听见，党内民主讨论空间也持续压缩。当一个政党开始只剩下派系利益而忘记民众的需求时，就会离民众越来越远。民进党已失去创党精神，已经变质，道不同不相为谋。邱建富说，他非常清楚民进党中央及各派系的运作模式，也有经验，未来相信一定会有各种抹黑抹黄等情况出现，但他绝对会勇敢面对，绝对经得起考验。据了解，民进党在彰化县已提名民代陈素月出战，国民党则征召考纪会前主委魏平正参选。而随着邱建富以无党籍身份投入选举，彰化县长一战将形成三角都局势。对此，蓝绿参选人这样回应。
2: 针对这个议题，我就不再回应了，不想再助长他的声势了。
3: 平正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全力以赴，端出政策牛肉，来争取彰化县民的认同，打赢这场选战。
4: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与以色列的区域交锋刚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9号便再度燃起。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频频释放美伊即将达成和解协议的利好信号，试图为海湾局势定下调子。可话音未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坠落便引爆了美伊新一轮正面交锋，也让他的和平表态再度沦为反复上演的狼来了戏码。
1: 美伊这场突如其来的战火由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引发。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所幸机上两名飞行员安然无恙。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发声，先是声称美国必须对这一袭击做出回应，后又在9号称赞美方的反击行动非常强硬有力。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社交媒体证实，于9号下午对伊朗目标发起了自卫性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干省东部的西里克、米纳卜等多地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当地部分防空系统随之启动。伊朗方面则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强硬本色。当地时间6月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已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同步发射导弹与无人机实施反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公开警告，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直言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区。而令国际社会感到迷惑的是，一边是炮火连天，另一边却是特朗普令人啼笑皆非的胜利宣言。据美国媒体统计，自今年4月7号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算上停火前的那段时间，他至少说了38次。更具反差感的是，就在交火发生后的9号，他在看完 NBA 总决赛第三场赛事后，依然对记者高调放出时间表，宣称美伊正处于非常非常好的协议最后阶段，并扬言一旦签署协议，海峡将立即开放，这可能在2-3天内完成。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

0: 拉夫批评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1: هم ب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هم با نقض توافقی که درباره لبنان در آتش بس شده بود آتش بس رو نقض فاحش کردن صحبت هایی هم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دربار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رد مخالف بخش هایی بود که توافق شده بود این نشان داد که آنها نه دنبال آتش بس هستند و نه دنبال گفتگو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俄罗斯和中方认为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但会议仍然投票通过程序性事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个别国家刻意忽视安理会成员分歧和关切，强行推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强推安理会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举行会议。不仅将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严重阻碍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
2: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0: 孙雷强调，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维护停火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相关当事方应着眼和平，为停火止战早日达成符合当事方利益的协议做出努力。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之后啊，美伊又开始互袭击。那么这个事件是否预示着局势进一步失控呢？美国新闻周刊在最新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啊，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迎来开战第100天之际，初期的军事胜利已然演变为代价高昂的僵局。那么这个局面可能严重影响外界对美国在海外实力的认知。那么依您的观察，百日对伊行动暴露了美国的哪些软肋呢？
4: 美国的武装直升机阿帕奇被伊朗打下来之后，美国又对伊朗的一些地方实行了这个袭击，然后那当然伊朗反过来也要对美国的一些基地，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和美国的一些设施展开报复，好像给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任何的停战协议过程中间都会有不停的反复，那么伊朗也许要借这个机会来羞辱一下美国，因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美国在这个陆军装备的这种空中力量里边是最先进的，能力最强的这种武装直升机。伊朗也希望能够借这样的这个机会吧，表现出他的力量，增加他在这个谈判场上的筹码。所以最近这些事情表明呢，伊朗他在总结说，这次战争呢，其实证明了光靠武力、光靠军事实力是无法赢得一场战争的。伊朗自己已经公开这么总结了，所以呢，证明伊朗是不怕继续跟美国把这场战争拖下去的。反观美国，美国是有些担心这个事情要无限推迟下去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形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很明显的一点是，跟伊朗这样的国家打仗，美国的军事实力现在都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间表现出来的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就是美国原来那些所谓反导体系，在整个的战争中间被伊朗的这个超高音速导弹打得很狼狈，而且呢，他们的成本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美国的反导体系每打出一颗导弹的话就要几百万美元，而这个攻击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如果这样长期打去的话，美国也打不起了。且不说现在美国的这个现有的库存导弹已经发得差不多了，如果要继续弥补现在这个库存的短缺，要再让美国的这条反导体系和这种导弹体系都充足起来的话， 对美国来说可能是需要一

0: 整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头，如果美国的这个武器供应不上，那不就表示说伊朗反而是赢得了这场战争吗？所以这场战争完全是一种冒险主义的行为，而这场冒险主义的行为呢，很有可能让全世界都认清了美国的所谓军事霸权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因为它没有真正有能力跟一个中等强国在其他的地方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那么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美国副总统曼斯称，一定会在中期选举前达成美伊停火协议。那么，印尼研判美伊停火协议真的有望达成吗？与伊拉克战争或叙利亚危机相比，此次冲突有哪些不同呢？
1: 确确实实是，美国的副总统曼斯讲出来的话，也是应该是特朗普特别想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在今年的11月份，就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这场战争还无限的拖下去，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共和党是非常非常想及时这个停止这场战争的，但是呢，既然是一场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就非常不愿意让这场战争停下来。战争一旦停止，那么可能司法调查就会重启，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被以色列司法机构判有罪，那么整个内塔尼亚胡未来的政治生涯就可能就此而终结。反过来，伊朗似乎现在也没有那么热心，因为伊朗觉察到了美国对停止这场战争的依赖非常大，所以呢，伊朗就愿意利用这样的这个势力对比的对他有利的这个局面呢，继续提高要价。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要真正的达成某种妥协，真正的让这场战争彻底的停下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把这次美军这个打击伊朗，和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发动叙利亚战争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整个当年对伊拉克发动的沙漠风暴那种这个地面攻击的话是比较容易，因为当年这个伊拉克是一马平川的这个地形，所以呢，美国的一些大规模的陆军装备、坦克什么就可以长驱直入，但是伊朗呢是一个这个山地国家，非常难打。如果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的话，就会陷入当年朝鲜战争那样的困境，美国陆军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很可能就因此而陷入了一个战争的泥潭。所以呢，到现在为止，美国除了威胁之外，是没有敢真正的发动地面战争的。另外呢，从结构上讲，伊朗呢，整个军事指挥，特别是他的国民卫队，他搞成了一个马赛克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板块，然后这些板块之间除了联系以外，各个板块可以各自为战，这样就使得美国的那种想以这种斩首战术，以这种这个先发制人的把领导人去除的战术，对于伊朗来说是完全没有效果的。伊朗政权和伊朗的军队是有很大的韧性的，也就是为什么除了这个，地理条件非常困难以外，从这个决心和民族的意志上讲，应该说美国在伊朗都是碰壁了的。
0: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潮起海峡，视听同行。第十八届海峡视听季盛大启幕，2026年海峡视听季系列子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用影像对话时代，用创意畅想青春，绘就融合发展新篇。6月12日，相约厦门，共赴海峡视听盛会。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全省合湖长治领长治工作会议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总领长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持续推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总领长周祖义出席并

0: 讲话。省长、省总合湖长、总林长赵龙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水兴林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治水兴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包括治水兴林在内的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不断提升河湖长、林长的履职能力，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今年是全国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要加快实施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等水利四大工程，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全域打造八闽幸福河湖。要聚力打造安澜江河，切实筑牢河湖安全底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持续强化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加强科技赋能、智能化治水，提升水利发展质量，防控水安全风险。要聚力打造生命江河，切实提升河湖治理效能，健全江河保护治理体制机制，强化全流域协同治理，抓实水污染治理，深化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要聚力打造幸福江河，切实提升水利惠民实效，牢记水利为民造福，打造亲水乐水的滨水空间，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闽台水利交流合作，推动河湖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周祖义强调，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行林长制五周年，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提质，着力实现种与管共抓，在扩绿基础上提升森林质量，加强植绿增量，促进提质添采，强化森林经营，一体贯通，种好林、育好林、管好林，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底色。要更加注重兴业，着力实现生态与产业共促，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林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协同推进林业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抓好林业产业培育、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要更加注重利民，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坚持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灾害防控、生态共建共享，多措并举为群众增添身边的绿、眼前的美，不断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全局观念，以严实作风推进治水兴林不断取得新突破。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健全上下贯通、层层落实的责任链。各级河湖长、林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长办、林长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协同联动、考核问效，确保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每一片森林都有人管护。省领导吴协林、林涛、袁毅、王金福、于军出席。会议通报了全省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情况，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的工作汇报。南平市、泉州市、龙岩市新罗区、福州市闽清县的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省财政厅消息，近日由闽粤两省联合申报的汀江、韩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国家部委审核，入选“十五五”全国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43.15亿元，预计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5亿元，其中福建段总投资16.9亿元，可获补助约10亿元。这是福建继“十三五”闽江流域、“十四五”九龙江流域山水工程入选之后，第三次入选国家山水工程项目，标志福建在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跨省协同生态治理方面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汀江、韩江是贯通闽粤两省的重要河流，也是两地人民共同的生命之源和经济纽带。多年来，闽粤两省持续深化跨界流域生态共治。2016年至2025年，我省累计投入汀江流域保护资金约70亿元，有力推动跨省界断面水质持续稳定向好。
1: 海峡论坛子论坛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10号在平潭举办。本次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海外侨胞代表360余人参会。论坛设置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主旨演讲，嘉宾围绕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展开交流建言。
2: 我们非常期待看到更多的保险或者是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一起来参与我们对台金融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帮助更多的台青落地生根发展。
1: 论坛现场还以情景演绎加现场访谈的形式展现台商扎根兰岛的创业故事。对话沙龙上，来自金融、教育、商贸、社区服务领域的五位台胞代表分享了自己在平潭工作生活、深耕发展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融合的真切感受。
3: 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我也通过以商引商带动了不少台商朋友在这里安家立业。
4: 那不管是从来这边的服务配套，像生活啊，然后住宿，然后到小孩的就读，然后到你的就业创业，其实很多各个方面他们都会给台胞很好的帮助。
0: 我的祖国音乐文化艺术数字周6月8号在厦门翔安区马巷街道朱坑灶店村拉开帷幕。 AI 原创短片《穿越玉米地》用数字影像解锁别样家国故事，原创主题舞台剧《山海相思》传达浓浓家国情怀。据介绍，我的祖国音乐文化艺术数字周将持续用年轻化、数字化、场景化的创新手法活化红色文化，让爱国主义教育走出书本，走进实景。
5: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6: 来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民政厅、财政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实施特殊困难老人幸福里社区建设试点奖补政策，推广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单个项目最高补助150万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一批共63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福建共38个农产品入选，产品特色鲜明，涵盖果蔬、水产、加工品等多个品类。福建省农科院近日与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签署外来生物入侵监测与绿色防控技术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福建新疆外来生物入侵绿色防控技术联合创新研发中心，搭建东西协作陆海联防的农业生物安全创新平台。
6: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哎呀，别忙活了，哎呦，真是好，别忙活了，哎呀，哎，好好好好好，嗯，哎，
1: 你看一下清洁炉，
2: 对，清洁炉，您看一下，还需要些什么啊？
0: 挺好的，哎，但是咱们这电视可要彩色的啊，
3: 那当然，
0: 行，你看看，我看这东西啊，都挺齐的了。
4: 就是咱这婚服，咱是做呀还是买呀？
0: 哦，我们觉得吧，还是做的好。我已经托人跟这个委头村的郑裁缝说好了，明天呢就过来量尺寸。好，好，好，郑裁缝那个手艺好。
3: 嗯。
0: 哎呀，那咱们就再商量商量，这婚服，咱是做什么样的呀？
5: 我觉得做两套西装就行了。
0: 我们家一龙啊，做一套藏青色的西装，荣芳呢做一套红色的西装，你们看怎么样啊？
6: 行，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6: 好好好，
0: 哎哎哎，
6: 好，
0: 哎呀，
6: 这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7: 那是，亲家吧，哎。
8: 哎，陈支书啊，你有看到我们连长吗？
9: 他不是参加民兵训练去了吗？
8: 他没来呀。乡武装部的陈干事都发火了，大家都在找他。
9: 那你先训练去吧，你别急，我去找他。慢点啊。

我装修的，打折价格好，便宜啊！哪一个啊？哎呀，跟我走，干活去。 路上干嘛呢？走啊！

0: 我说你们家这林威龙是怎么回事啊？他跑哪儿去了？这裁缝来了，嘿，他人不见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哎，你们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这孩子说去乡里参加训练，就住在这儿，谁知道根本没怎么回事。
0: 你说这林威龙，他到底是嫌弃我们家呀，还是嫌弃荣芳啊？他能娶上我们家荣芳这样的姑娘，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呀？这荣芳是不够漂亮，还是不够贤惠，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这婚期马上就到了，可这人找不着了。
1: 亲家，我不知道威龙这孩子，哎，平时这孩子挺听话呀。
0: 荣芳现在在家里哭了半天了，让做婚服也不去，谁劝都不听。这林威龙要是真的跑了，咱们两家这脸呀，可丢大了。
1: 那不能，这婚一定是要结的，只是啊，咱们再选一个更好的日子啊。
2: 两个是贴条子吧你？
3: 对呀，哎，你不懂，
2: 行不行？
3: 俩，你着什么急呀？看我牌，你看你输成这个样子了。俩一，
4: 彩薇姐，外面有一个女的找你，说是你朋友。
3: 朋友？谁啊？
4: 是你们村的，说姓陈。
3: 陈晨姐。
2: 哎呀，快点啦，在打牌啦。
3: 哎呀，你别睡。给我打一打啊！
4: 行
3: 啊，我先下去，很快回来啊。
4: 哎，到哪儿了？哎
2: 呀，你交给他算账，他都算不明白。
4: 出哪儿了？
2: 你吃什么？我两个五。
5: 晨晨姐，彩薇，让我看看，真好。
6: 你们对儿，
4: 要不起。
2: 你出。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7: 你不是往家里寄过钱吗？你爸把汇款单上的地址抄给我了。怎么样，在这打工你还习惯吗？
3: 挺习惯的，老板对我不错，我还攒了点小积蓄。
7: 那就好。
3: 啊，对了，我那个来找你是想问你有没有见过威龙啊？哦，没有。怎么了？
7: 你说他反对包办婚姻，我是支持的，可是不能跑啊，这么一跑不就全乱套了吗？
3: 嗨，跑就跑呗，我不是也从家里跑出来了吗？咱们三阳村的人啊，不就喜欢瞎跑吗？那那么多人还跑到国外去了呢。
7: 那个他真没来找过你？
3: 没有。他又不喜欢我，他找我干什么呀？
7: 姐，你肯定没吃饭，
3: 我去给你做点
7: 菜去。哎，不了，我还是得去找他，否则家里老人该闹翻天了啊！
3: 我得赶紧找他去了啊！
7: 我回头再来看你。
3: 好，姐，你慢点。
5: 哎。

0: 下来了。心疼了。
1: 说什么呢？大老远跑一趟，没说几句话就走了，挺折腾的。
0: 我没让陈晨姐走，我说我给你炒俩菜，你吃完再走。她着急找你。现在村子里可热闹了，你这么一跑，荣芳家着急死了。

0: 你是不是喜欢陈晨姐？不是，
1: 你怎么又来了？这跟我喜不喜欢陈晨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啦，就是因为你喜欢陈晨姐，你不喜欢荣芳，你才跟他退婚呢。
0: 不是我跟荣芳退婚跟我喜不喜欢陈晨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总没完没了的呀。
2: 真是烦死了！
3: 你说我烦，李卫龙。
0: 我就知道你是个冷血动物，我怎么捂都捂不热。拿开水浇也浇不透。我对你好，你从来不联系，你别跟我撒。
3: 你哭什么？里边都听到了。就让别人听见，
2: 让饭馆都听到你是个冷血动物。
0: 行，我冷血，我走。 你看，陈姐刚一走，你要去追她。
3: 我追什么陈晨呢？我回去找荣芳，我退婚。
0: 你退婚还能回来吗？
3: 回不回得来我也得退啊。 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呀！
0: 你退婚，你就是为了追陈晨姐，你不能当，你不能当。
3: 好，我就是喜欢陈晨，我就追陈晨，我现在我就追他去啊！
0: 李卫龙。

0: 找他们哟！我找遍了，都没见到人。
1: 晨晨啊，你和一龙平时那么好，这次我们家出了这个事儿，你可一定要帮忙啊！
2: 是啊，依晨，你无论如何要把一龙给找着啊！你表妹的婚姻可不能耽误啊！
3: 一木。 我真不是不帮忙，但是婚姻自由不能包办，我跟你们都说过多少遍了。事情已经这样了，那咱也不能逃避，总得想办法解决。这样，无论如何，我给你把人找回来。
1: 哎呀，好，好，好，
0: 拜托了，拜托了。
4: 村民们请注意，明天下午2点，香农基站在咱们村举办农业知识讲。哎，
0: 卫龙哥，你回来了。
1: 龙哥，这个事我想了好久，我觉得今天咱们必须把话说清楚了。咱们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个婚必须得退。你看这现在弄的什么事儿？我这有家都回不来，我都快疯了呀！
0: 你快被逼疯了，你三番五次的要退婚，你为我想过吗？你把我当什么了？
5: 我把，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就这么告诉你就跟着我们屁股后面玩？我把你当妹妹，我当什么呀？而且这个婚姻这是包办婚姻，这是违法的呀！
6: 好不好？这个叫包办婚姻，
7: 咱村路就能通过去了。
8: 好，好，好。
9: 这是停下来的汽车，
10: 爸妈给你的，这就叫包办婚姻吗？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成体统。
11: 你儿子，你非得要退婚，非得要让我在这个村人面前打不起草。
12: 你得罪我有什么关系啊？而且，哎呀，丢人现眼，全村人都听见了。
11: 哎，爸，你让我，哎，你呀，你不想做人，我们还要做人呢，啊？你这个混蛋，你闯大祸了。

现在全村人都知道威龙哥要退婚，他们肯定都在嘲笑我。我实在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好，威龙哥对我这么绝情。我实在没脸见人了，我怕看见他们的表情，更怕听见他们说出难听的话。爸爸妈妈，女儿只能先走一步，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

0: 分头找吧啊！
1: 分头找，妈，来，妈这边，
2: 我去那边，去那边，
1: 走，龙哥。

0: 快死了我的女儿！这事没完！林一龙，
1: 我告诉你，喝酒这条老命也要给我女儿报仇！你要你干嘛呀？
2: 就为这么一个混蛋小子，你说你脸麻都不要了你？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
0: 你醒醒啊！
1: 怎么样，刚吹那杆打得漂亮吧？我跟你说啊，不是咱吹，就咱现在这水平啊，不比伟哥差多少。
2: 你快别吹了，你那就是运气好。
1: 说你也不信，哎，那不是威龙哥吗？他怎么在县城了？还真是他，威龙。啊，
3: 威龙哥，
1: 威龙。
3: 你怎么不理人呢？怎么了，卫龙哥？
1: 没心情，我爸住院了。啊？什么病？哎呀，村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俩这不是好几天没回去了吗？到底咋了？
3: 荣芳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啊？
2: 荣芳？啊？
1: 这事儿跟荣芳有关系啊？
2: 是啊。
3: 你们见过荣芳？啊，在哪儿啊？这跟他一起吃饭呢。在哪儿吃饭？
2: 就五伟哥台球厅。啊？哎，这到底怎么了？
3: 走走走，快！荣芳，荣芳，荣芳！
2: 哎哎哎哎哎！我跟你说，林威龙，这是我的地盘。 别在这给我大呼小叫的！
3: 小雷，你把荣芳给我藏哪儿了啊？
4: 荣芳，
3: 别给我耍横啊！有话就好好跟我说。
4: 陈伟，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
3: 荣芳，
4: 你爸妈都快急疯了，你在哪儿啊？出来！荣芳，你知不知道你爸妈急成什么样了？给我。

0: 回家，快！哎哎哎！那这事儿跟你们三个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是吧？我告诉你，林文龙，今天要不是我在，荣芳早就让你收尸了，知道吗？
1: 跟紧了啊！啊！荣芳，你干嘛呢？荣芳，荣芳，哎，哎，荣芳，哎，干嘛呢？这是，快快快快！哎，你这干嘛呀？这是啊？ 有事不能好好说啊？怎么了？这是到底啊？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我就见不得女人哭。怎么了？有事说事儿啊？这样吧，一强，先开车把他送回村里吧，咱们俩把货拉过去。
2: 行。
3: 虽然他一直不肯说什么事儿，但我看你今天这样，这事儿跟你脱不了干系。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把人女孩子欺负成这样，还有脸给我耍横的？
4: 陈梅，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别在这添乱啊！荣芳，我告诉你啊，你千不该万不该的，就是留下遗书去寻死。你知道吗？全村的人，还有派出所，山上海里的找你找了一天一夜，你爸妈都急疯了，我爸也生病了，现在就在医院，你赶紧给我回家。
5: 我不回去，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全村人知道怎么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早晚得知道咱们退婚的事儿啊！哎呀，你在村广播站都说过了，你到这儿你还说？
4: 啊，
3: 荣芳，广播站的事我向你道歉，我太着急了，好吗？但是咱们两个确实不合适，硬凑到一块儿不会幸福的呀！啊！
5: 你还说？你还说？你还嫌我不够丢人是吧？我去死刑了！
6: 我就不退婚，我就不跟你娶谁。
2: 林文龙，听我说啊，虽然这是你俩的事儿，我不方便插手，但是你也看见了，荣芳要是这个样跟你回去，真的太危险。
6: 是啊，我说呢，荣芳这两天动不动就哭呢，你这事儿也太……你搁谁谁也受不了啊。
2: 瑞龙，你这样，你先回去跟村里人说一下。
7: 等过些日子，荣芳没事了，到时候再说吧。什么？你说荣芳没死？
8: 死什么呀？人家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还拿着工资。
7: 哎呀，你说这孩子真是的，这村里边都闹成这样了，他倒挺轻松。
3: 哎哎哎，你干嘛？
7: 你干什么？
3: 出院。
7: 出。
9: 回家，出什么呀？你别着急，我先去问一下医生。我先问你陪。
10: 哎哎哎呀，老爸，你先等等。
9: 你别管，你别管。啊，
10: 我跟你说啊，这么累的活你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够啊？
9: 那昨天不是请你吃顿饭了吗？还要请啊？那再说了。 那说的好像你不是三江村人一样，你爸不能这么说呀！你非要拽着我回来，又没人通知我。
11: 行了行了，那干两天意思意思得了，过了还不干了？
9: 这差不多。大家歇会儿，过去喝点水。快快歇会儿歇会儿。
12: 有汽水没啊？
9: 来看看。哎呀，
11: 辛苦了。
12: 来了。
11: 喝口水吧。啊，好，谢谢啊。有问题吗？
12: 哦，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咱们之前绕开了这个祖坟，线路延长了，施工费用增加了不少。我想，既然已经绕路了，索性就把它规划到原来的信息道路上，这样能减少不少的距离。
11: 谢谢你啊，能这么替我们着想。
12: 哎，没事儿。 一直想给你，总是忘了。
11: 这是我押给你的，我怎么能拿回来呢？

0: 我们这儿又不能用，再说里面就那点儿。我在市里就没工作两年，能存下这么多钱已经很节约了，哪像你们有钱人，捐个款都是好几万的。
1: 你知道吧？那些钱其实就是接你们这样私活挣的，反正就是多花。

0: 这是海沙，我没法用。
1: 现在我
0: 给我说这个没用，我只负责拉过来，跟谁买了找谁去。那我哪知道是谁叫你过来的？拿走！
1: 我凭什么拉走啊？
0: 你为什么不走啊？
1: 这山是谁弄来的？啊！我也不知道啊。
0: 什么叫你不知道？这工程包给你，你就要对质量负责。
1: 对对对对对对。中标的时候，陈伟找到我。
2: 你知道的，我必须给他爸爸一个面子。但我早知道是这样，我肯定拒绝他。
3: 先给我知道了。你先让人把沙拉走。好。重新找新的货源，其他的事我来解决。
2: 好好。来来来来来，把沙子拉走。来，大伙帮个忙，把沙子装起来，快点。
4: 来，坐坐坐坐。
2: 哎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这么快就出院了，身体好些吗？没大事儿，住在这儿太闷了，就急着回来了。哎，怪我，
1: 都怪我呀，
0: 心太急了。亲家，哎，你快别说了，我这张老脸臊得慌。这种事儿，哪个做家长的？
2: 他都受不了啊！万幸，荣芳没事，啊！哎，维罗，快过来，给你姨伯道歉。
3: 一伯，姨母，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让你们操心了。算了算了，都过去了，这事儿不提了。
0: 幸亏啊，你把阿芳给找着了，我这心才算踏实了。哎，你呀，外边等啊，我不想看见你。我听维龙一说，荣芳找着了，我立刻就出了院，去看看他，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抹不开面子，哎，不想回来。
3: 他在医委这儿当会计，工资500的，是个能干的孩子。
0: 你谁？哎，就陈副乡长那小儿子。对，孩子受了点委屈，让他先消消气，等日子快到了，咱再让他回来，啊？
4: 你们两口这意思是，啊，不退婚。嘿嘿，你这话说的，聘礼都过了，能不算数？我跟他妈打心眼里喜欢荣芳丫头。是啊，你们就放心吧，荣芳是我的儿媳妇，也是我的闺女呀。
5: 妈，你们说什么呢？来的时候没说不退婚这事儿啊。
4: 没人告诉我呀！你说什么臭小子！你跟我爸刚才说什么？没人告诉我。你说，你跟别跟我说。
3: 这事儿我说了算啊！不是，爸，您好歹您也是老党员，您也是老师叔，你干嘛非搞包办婚姻这一套啊？
6: 我这叫包办婚姻吗？啊？我这叫牵线搭桥。
3: 什么牵线搭桥，妈？你来之前没告诉我这个事儿，你要说的话我都……好了好了，一龙。
4: 我就弄不明白了，我们家荣芳哪一点不好，就这么过不去你的眼吗？
3: 一把，一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觉得荣芳不好，但是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爱情，你我们怎么可能结婚呢？
4: 什么？
3: 就是没有啊！臭小子，什么爱不爱的啊？你说那个靠不住。 热得快，凉得快，分得更快。哎，现在男女过日子啊，就是在一起好好的珍惜，啊！你说那个爱呀，啊，别拿那爱说事儿哦，我的小祖宗。
2: 爸，妈，一把一木。

0: 反正不管今天你们说什么，我把话放在这儿了。我跟荣芳这回我肯定不结，我先走了。你这小子，魏龙，臭儿子，你这找我小子！
1: 我说你们一家子商量好了行不行啊？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拿我们荣芳当什么呀？
2: 我跟你们两口子说啊，一龙要这态度，我们还不同意了呢。
1: 就是，
2: 这媳妇没进门呢，就这样。
1: 将来我们家荣芳还指不定收多少委屈呢。
3: 你
1: 这今天就对不住了，我现在回去就收拾他。哎，
3: 老妹儿，
1: 老妹儿，
3: 老妹儿，你慢点，你慢点。
1: 你那狠活样还得可得教育了，什么东西这是？
4: 反正我现在就这么干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也管不了。没错，你就踏实干，有什么困难我帮你啊。哟，树都给你挪走了，来找我干嘛呀？
5: 阿伟，陈支书找你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嘿嘿，你们聊啊，陈支书，我给你拿根汽水去。
3: 说吧，对方找我什么麻烦？是你强迫英雄买的海沙。哎呦，你可真会开玩笑啊！现在做生意哪还有强买强卖的？
5: 你知道海沙不能用来修路吗？
3: 呦呦呦，这我还真不清楚啊。我又不像您，大学毕业，知识渊博。那一雄要海沙，我就给他海沙喽。至于他是不是用来修路？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别这样一副耍无赖的样子啊，解决不了问题。你说对了，我就是耍无赖，因为我有这个资格。我当年是怎么进去的，应该心里最清楚吧。我为了帮海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像一条狗一样在里边待了5年。现在我出来了。 你们一个又一个发小又是怎么对我的？那个林威龙，就因为一雄这点破事，竟然动手打我。还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进的建委，这么好的单位，别人进不去，你为什么能进去？不就是因为你在某些方面有立功的表现吗？
5: 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
3: 我会说清楚的，但不是现在。行，你其他做什么我可以不管，但如果你还要插手修路的工程，甚至是破坏工程，我一定管到底。你要是再让英雄买这些海沙啊，我这就去告陈副乡长。好，算你狠啊！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卖给英雄任何东西，但是你也给我记住，你别太狂了。 人总会有倒霉的那一天。
5: 我倒不倒霉你说了不算，这批海沙，我让工程队全数退款，等着退钱吧。

0: 哎，林书记，
1: 哟，小侄儿啊，
0: 哎，
1: 有急事吗？
0: 我想找您谈一下投资区的事儿。
1: 哟，我要去市里开个会，改天吧。
0: 哦，那这样，我都已经把情况写下来了，您可以先看看。
1: 好，等我回来给你打电话。
0: 好嘞。

0: 哎，晨晨，怎么到乡里来了？
1: 李乡长，
0: 是不是那个修路工程又遇到问题了？
1: 我是找林书记来谈投资区的事儿。哦，晨晨啊，我觉得吧，年轻人热情积极都没问题，不过呢，有些事情不要太执着，不要固执在自己的想法里。啊，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了，以我们三江乡的条件建投资区啊，风险太大了。我跟上级已经反映过了。 这个试点就给别的乡干了。可是刚才林书记没有提啊。哦，我这不刚从县里回来吗？还来不及向他汇报。反正啊，这个事情最终是由县里领导来确定的。你这个村支书啊，就不要冲得太前面了。
2: 叶乡长，建投资区对我们乡来说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即便林书记同意您的想法，我也会去据理力争的。
0: 年轻人啊，办事太冲动，容易犯错误的。

0: 刚从乡里回来，你这怎么了？无精打采。乡里大多数领导都不同意建投资区。
1: 一建投资区，那你村里可以办工厂，一样可以致富啊。以前有过村办工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弄起来。
0: 可能是当时观念上没跟上形势。哎，我倒是认识几个不错的村办工厂，我可以带你去参观一下。现在吗？
2: 正好也没事儿，我带你去。好嘞。好。好，那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3: 刘同志，您留一下。好。
4: 对。
3: 污染的时候，当然是。刚才谈的呢，都是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现在形势呢发展很快，对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不管是乡办的也好，还是村办的也好。 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地扶持它。反过来说，对于没有条件的甚至将死的企业，关停并转，毫不犹豫。
4: 是，对于村办企业、乡办企业这个问题上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乡里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统一。今后啊，我们一定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的精神。关于自办投资区的这个事儿。
3: 乡党委、乡政府讨论的怎么样？有些同志啊，在思想上还是有顾虑，担心啊，这个钱花出去了，精力花出去了，最后弄了个烂尾工程，搞得群众会很有意见。对于一个新生事物啊，当然了，出现一些顾虑啊、担心啊，甚至是恐惧啊，也不足为奇。但是要克服啊。 你总不能干什么事都瞻前顾后的、前怕狼后怕虎，没有勇气，能干好事吗？要有决心呐！如果你们不敢，市里可以考虑把自办投资区这个事儿让其他乡镇去干。
4: 副市长，那可不行啊！这个试点我们乡能干好，我相信啊，一些同志在观念上会转变过来的。
3: 不是会不会，而是马上要转变。你不能等别人都试验成功了，你们再去转变，那黄瓜再都凉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这件事上级是没有给钱，也不可能给人，但是他给政策呀。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一定要有清醒、足够的认识。

0: 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啊，我们乡的一些同志啊，在思想上，在观念上还没跟上来，但是一线的一些同志们啊，他们对自办投资区啊，积极性还是很大的。
1: 好，好，好，好，啊，
0: 有个东西我正想交给您呢。
1: 哦，
0: 您看，
1: 哦，
0: 这是我们三江乡啊一个村支书对自办投资区写的一个建议书，他里头想法呀还是很大胆，我呢还是很认可的。
1: 这是哪个村呢？
0: 三江村的。
1: 我认识，陈晨。
0: 哟，您认识他呀？

0: 就这样，好。他们煤头村有三家这样的工厂，像这样操作简单又能产生实际效益的厂，我建议你们村也可以试着办一个。如果办起来以后，以后村子里在用钱的时候，就不用总靠集资那种被动大。
1: 我其实以前也想过。
0: 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工厂它适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
1: 实际要投资小，还要经济效益见效快。
0: 想要短期见效的话，那最好选择投资风险小、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塑料花你知道吧？虽然现在市场效益不错，但是做的人特别的多，而且那东西啊，放在那里不擦不洗，全是土。我妈之前就买过，放在家里头又脏又旧，最后全都扔了。这很有可能被市场淘汰的。
2: 哎，但是你看这种玩具就不一样了，不仅小朋友喜欢，也挺女孩子觉得有意思，也会花钱买的。
3: 是，还挺可爱的。你说我们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大的厂啊？

0: 送给你。我不能要这个。拿着吧，我看你刚才挺喜欢的，拿着吧。
1: 不是，我真不能要，我都已经麻烦你好多事了，那设计费我都要现在都。
0: 哎哎，你听我说啊，一开始呢，咱俩确实不太熟，我呢也没少气你，这个就当我给你赔罪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拿着吧。
1: 不行不行，赔罪这谈不上，我
0: 拿着吧。
1: 谢谢。不过你当初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是挺气人的，早都想揍你一顿了。
0: 你终于说句实话了。不过我也有一事儿也要拜托你。嗯，你能不能别老在外人面前喊我正宫正宫的，显得我多老实呢？叫我逞强就行。哦，对了，我也不叫你陈支书了，咱们都直呼其名。行。
1: 那咱俩就算不打不相识，我认你这个朋友。我是晨晨。
0: 郑强，以后村子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跟我说就行，能帮的我一定帮。
1: 好。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吓到你了，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

0: 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把谢谢你们，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了，
2: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穿着红玉，鲜美无比。每
0: 个人都是
1: 历练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红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

0: 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Giant pandas, a brilliant gem embedded in nature, have become beloved star species for humanity with their unmatched charm. They are not only darlings of nature, but also touch the softest parts of the human soul, where they are innocent and pure demeanor. Like a clear spring, they open a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4: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哇，
1: 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
3: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亲。

0: 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

0: 看花花，体力、耐力都得有。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是，这叫做一路生花。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1: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2: 不是，
1: 不死了。那还有几个？啊！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2: 第17位。
1: 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我了，华华，华华。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 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才已经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三分钟，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4: 要不咱再拍一次？再拍一次。
5: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6: 了，是吧？
7: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8: 你们上班几点钟？
7: 上班的话9点左右。
8: 9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7: 7点左右。
8: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7: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8: 10公里是吗？
7: 10公里。
8: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拍？
7: 喜欢花花嘛？
8: 喜欢花花。
7: 对对，热爱嘛。看到花花就很开心。
9: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5: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10: 下班后很累的话，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1: 啊，充一下电，对
10: 对。
12: 你喜欢花花吗？
13: 肯定喜欢了，国宝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老三呢蒙森太子，也是咱们最大的网红蒙兰。然后还有萌宝萌玉。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Er.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Er'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用这么一个试剂。

0: 现在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乖乖乖，他比较谨慎。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 抓到吗？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是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1: 喂。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李凡。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

0: 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

0: 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

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
7: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

0: 源，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

0: 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

0: 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父，凭你的武功，不可能现在才发觉我来。可见你根本就失去了警觉。
1: 师父，我到底怎么回事？
0: 没什么，我只是一时失神。
1: 哼，你知道你瞒不了我，还不照实说。
0: 师父，20年都过去了，
2: 你仍然愿意为当年的计划付出任何代价？
0: 当然，我是契丹勇士，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任务，我随时可以牺牲。那么我呢？
1: 你是契丹勇士的后人，当然也应该如此。
0: 师父，契丹是什么样子？
2: 你什么意思？不到6岁，我就离开了契丹，在我脑海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住在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甚至我连契丹话都不会说，我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你当然是契丹人，你流的是契丹人的血液，
0: 可是我生长在宋国。
2: 太原山区是我的家，我说着宋国的语言，穿着宋国人的衣服，过着宋国老百姓的生活，读着宋国的书籍、兵法，参加宋国的武科大考。
0: 师父，我这样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2: 那是为了完成王爷当年计划必须采取的行动，也是你爹娘带着你来宋国的原因，你不能忘记。
0: 他们的遗愿啊！我没有忘记，我只是想弄清楚。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凌云，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背弃自己的祖国，背弃你的父母？
0: 不，我只是想弄清楚。师父，你教我武功。
1: 并且严格的督促我，我爹死得早，你就像我爹一样。我只是希望你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
2: 好，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你把它说出来。
0: 我迷惑的是，如果我不是契丹人，而且没有所谓20年前王爷的计划，那么现在的局面又是什么样子？
2: 你说呢？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我练20年的武功，又熟读兵书，经过乡试，成为武举人，最后参加武科大考，等候封官派将。这是对于每一个一心想。

0: 风云、保疆卫土的一代名将。我在狄婷的姑姑面前发下重誓，如果背弃了她，情愿死于自己的长枪之下。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是
1: 你将来必定会背弃她，因为你是契丹人，你负有王爷交付的重责大任。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与对他的承诺背道而驰。
0: 师父，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1: 不能，那是你的宿命，
2: 永远改变不了的宿命。
1: 如果你的信心动摇，不但对不起你的父母，同样会失去狄婷，失去你刚才说过的一切。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也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影响。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都会按照计划完成。你心中的谜团解开了吗？你说林毅有问题？
3: 不能说有问题，只能说他开始产生了疑虑。
4: 那怎么行？现在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20年的心血立刻化为泡影。走，跟我去见王爷。
1: 大哥，不要惊动王爷。
3: 凌云虽然有些不稳定，不过我还能够掌握得住。让王爷知道了，只会增加他的烦恼，没有别的意义。
4: 你确定能掌握凌云？
1: 能。
4: 好，不过我们还是去见王爷。边界有些举动，我很不放心。
5: 边界把我们安插的人调离了边防。
4: 是，属下在回兵部的时候听到的消息。
5: 调动了多少人？
4: 5个军。
5: 去了什么地方？
4: 靠近金鸡路界。
5: 还有什么举动？
4: 没有了。
5: 调动的理由是什么？
4: 说是让30万大军轮调戍边，熟悉敌情。
5: 是，我对袁杰的估计没有错，调兵遣将的确拿捏得十分准确，轮调戍边也是让官兵适应情势，准备应变，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来。
1: 可是他调走了我们安排的5个军呢？
5: 那只是巧合，不必太过紧张，况且他们还留在镇北大军之中，必要时可以运用。还有别的情况吗？
4: 没有了。
5: 那就继续对其他5进士下功夫，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手下。
1: 是。
6: 这还了得！如果凌云和季雷都与叶森勾结契丹有关，这一旦派他们去把守边关，那岂不是让契丹插了2把利刃在我军阵内？
7: 相爷，包拯虽然对他们的背景有所质疑，却还无法证实他们与叶森通敌有关。
6: 如果无关，那契丹奸细去围馆干什么？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才行啊。
8: 不错，不能存有半点侥幸之心。不论是否查到叶森通敌的证据，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王延龄，
6: 老臣在。
8: 由你亲自率同包拯前去围馆，将叶森拘捕，先将他押入大牢，而后再详加查问。
6: 是。
7: 王爷，没有实证就将他拘捕，是否合宜？
8: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倘若拘泥于常规，恐怕将错失先机。因此而发生的任何问题，均由本王来承担。你就放手去做吧。
7: 是，包拯遵命。
8: 至于凌云和季雷，
9: 王爷不必。

0: 顾虑，此乃朝廷大事，狄青绝不会对凌云护短。嗯，狄将军所谓的护短是指……
1: 相爷有所不知，狄将军原本已决定招凌云为婿。
0: 啊，这
1: 无妨，狄青不会护短的，我们暂时。 也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王爷，本王并非为狄庭设想，而是既不希望冤枉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脱罪。必须从叶森的口中问出结果，或是想办法查明真相，而后才会采取行动。 既然决定拘捕叶森了，他安排在边防的心腹也必须同时的进行撤换，不必再等，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解除眼前这危机。你们分头去进行吧。
2: 是。
3: 你们好大的胆子！
4: 竟敢擅闯我兵部为馆！展护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叶大人，请跟我回开封府一趟吧。
4: 展昭，包大人虽是开封府府尹，他还没有权利管到我的头上来。有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来。包大人和王丞相在门口等着。叶大人，何不自己跟他们说呢？叶大人，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3: 要不被他们押出去，岂不是自取其辱？相爷，叶岑，你还有脸来见老夫？相爷，相爷，我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
6: 包大人，相爷。
3: 老夫已当朝丞相之名，将叶森交给你开封府，关入大牢进行审讯。是，包拯遵命。相爷，
7: 叶森，
3: 本府奉命将你拘捕到案。来人呐，
7: 在。
3: 将叶森押回开封府。
7: 是。
8: 相爷，相爷，
7: 走，走，相官。相爷，相爷。
8: 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7: 不要
8: 生气了。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突然抓走王爷？
9: 我也不知道，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
7: 王爷是被押去开封府了，
8: 他们是这么说的。
7: 哎，你想干什么？我去把王爷救出来。
8: 不行，
7: 开封府警卫森严。 还有展昭在，你去了根本就救不了王爷。
8: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王爷被他们押走？
7: 别慌，他们抓王爷总得有点道理吧？等我查清楚之后再说。如果他们找上你呢？
8: 不可能。
7: 否则，他们不会只抓王爷一个人。
8: 奇怪，他们不可能识破王爷的身份啊。
4: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亲自留在这里，出了什么差错，唯你们是问。
3: 是，
4: 展昭，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抓来？你自己心知肚明。
3: 我不明白，我堂堂三品兵部侍郎，没有罪名你不能把我关起来？
4: 你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还是安安静静待在牢里，等候审讯吧。
10: 叶森已经被捕，他安插在边境的心腹也已撤换，眼前的危机可以暂时免除了。包大人还在担心。

0: 你信什么？相爷，包拯一向不愿压人取供，原因无他。若是嫌犯矢口否认，则有问无答；若是用刑逼供，则供词未必为真。如今夜森通敌虽可断定，却全无证据。包拯担心，终将一无所获。
1: 王爷说过。 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将叶森收押，主要是防止他继续上下其手，为所欲为。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也只能尽力而为。包大人就不必顾虑太多了。<笑>是。然而眼前危机虽可暂免，接下来。 又当如何？
2: 八王爷做此决断，是被情势所逼。接下来，是否依照你我的计策，恐怕还得由他再做决断。

0: 父王，您心中因何事困扰啊？
1: 朝廷的事。
0: 您久已不理朝政，怎么还会因为朝廷的事情烦心困扰呢？
1: 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聊聊。是。文琪，属下在。你先退下。是。事关乎朝廷的机密，影响甚巨。话出自我口，听入你耳，绝不能向他人提及。是，儿臣明白。
2: 问题出自于朝廷里的契丹内奸。好啊，终于把叶森给抓起来了。哎，这下可以治他通敌卖国的罪了吧？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有拿到他通敌的证据。那有什么关系啊？包大人最能审案了，我就不相信他问不出来。的确没那么容易，大人想问，也不知道能从什么地方问起，只能把叶森给关着。
0: 啊，那要关到什么时候啊？
3: 不容易，并不是办不到。或许大人已经想出法子，或许可以从凌云和季磊的身上着手。哎，
2: 想起凌云才让我担心，如果狄婷知道了，
3: 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会影响全盘计划。
0: 爱虎，不论你跟狄婷的友情有多深，你都要绝口不提。嗯。
2: 我知道展大哥，我只是替狄婷他担心罢了。

0: 八山八海，我爹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将军在想心事。
2: 将军从八王爷府回来之后就一直这样。
0: 那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原因吗？
3: 婷儿啊，进来吧。

0: 爹，你们在外面下嘀咕什么呀？我在问他们，爹是在为什么事儿烦心啊？啊，也没什么，还不是那些军中的事。婷儿啊，这枢密使真不好当啊，倒不如领军打仗来得痛快。
1: 那爹要不要说来听听，让我出出主意？
0: 军国大事与你何干？你管不了。好，那我不管了。不过，等凌云封官派将之后，我管我丈夫总行了吧？去去去，哪有你这种不知道害臊的丫头？你还没嫁呢。好了，别吵爹了。那我不烦爹了。
1: 爹，你也不必再费心思了。就算是再重要的军国大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呀。我走了。
0: 啊。

0: 这件事情原本不应该让你知道，可是就连包拯对你的判断能力都赞不绝口。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父王您这么看重我的能力，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要我提出意见的话，那就请容而臣，畅所欲言，毫不避讳；否则的话，也只能是轻描淡写，言不及义了。嗯，
0: 好，你就大胆的说吧。是。儿臣以为包大人指称叶森通敌，这必定不会有错。难就难在，并没有掌握他通敌的实证。
1: 不错，所以我才要包拯把叶森关押，问出实情。
0: 假如我是叶森，就算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会从我口中问出半句真话。 何以见得？叶森在我朝为官30余载，官居兵部侍郎，又怎会对我大宋律法不知呢？包大人虽有断案之能，却从不用刑逼供，也是朝野皆知。倘若他矢口否认，又怎能从他口中得出半句真话？
1: 怎么说？我不该贸然关他。
0: 父王这么做并没有错。 只是却低估了叶森。依儿臣推断，在朝中一定会有他的党羽，否则的话，仅凭他一人之力，又怎能达到通敌的目的与需求？所谓蛇无头不行，父王将他关押，正好令其党羽自乱阵脚，也让我们趁此机会进出其余党，彻底化解危机。他的党羽
1: 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吗？很有可能，除非我们逼他们现身。如何逼他们？
0: 父王，您何不先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倘若没有妥当的办法，再让儿臣来试试。
1: 好，很好。
0: 谢父王。
2: 大人不打算去大牢审讯叶森吗？公孙先生认为，本府能问出什么？这，在没有具体实证的情形之下，他绝不会透露半点口风，更不会认罪。既然问不出所以然来，又何必去？
3: 大人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可是八王爷。
2: 王爷。
3: 只是一厢情愿罢了。那么大人又作何打算呢？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本府要你去吏部查叶森入室为官的经历记录？
2: 学生当然记得，不过他的经历并不引人注目。
3: 本府知道，本府要说的是，追查的方向恐怕必须调整，请公孙先生着手追查叶森。

0: 考上进士之前的事。
1: 大人是怀疑他的出身背景。
0: 不错，兵部侍郎已是三品高官，本府思之再三都无法解释他通敌叛国的动机，除非
1: 当初他也是来自契丹。
0: 查凌云雨积累身家背景，令我们对他二人产生怀疑，从而令本府以同理审视叶森。目前虽然仅属揣测，但仍然不妨一试。
1: 是，学生立刻着手去追查。不过学生尚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大人。
0: 公孙先生但说无妨。
1: 叶森被带离维馆之后势必引起议论，可是学生却未见大人采取任何安抚行动。
0: 那是本府与王丞相议定之策，维馆之内必定仍有叶森同党，甚至那名契丹奸细也仍然在维馆，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在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后进行下一步计策，逼他们自动现行。
1: 什么计策？
0: 此计太过于冒险，除非八王爷出面，否则恐怕难以进行。
2: 请皇上亲临封官派将。
0: 是，只有如此才能让叶森同党误认为是行刺皇上的最佳时机而自动现行。
3: 包大人提出此计之时，老臣也认为不该拿皇上安危冒险，可是只有如此方才可能将叶森同党一网打尽，是否依计而行还是要请王爷决断。
4: 包大人，因何认为此计可行？
0: 叶森被擒，同党群龙无首，渗透我军，让契丹掌握胜算的计谋不攻自破。如今有行刺皇上的大好机会，他们自是不会放过，故而包拯设下这一险招。
4: 如果他们不上当呢？
0: 倘若凌云与纪磊真是他们的人，肯定不会放弃大好良机。倘若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至少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我大宋朝的武进士。
4: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
3: 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
4: 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2: 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
0: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2: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
4: 是。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校场，封官派将。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
1: 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火。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嗯，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1: 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
2: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0: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是。
1: 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此去多少要冒些风险，皇上是否还要再多做考虑？
0: 不，皇叔明志，若不将那契丹奸细斩草除根，这往后不等于芒刺在背吗？朕不需要考虑了。好，皇上的胆量与气魄，越来越有长足的进步。
2: 有包拯居中策划，展昭暗中护驾，可保皇上安然无恙。
3: 夜森阴暗关押，并不影响你们封官派将。明日皇上亲自去教场封官，你们可要仔细了。
4: 是。
3: 教场安全，有皇上侍卫和皇城官兵负责。
4: 兵部官兵不必到场，有关考官，除了包大人和展护卫，另有公干之外，一律到场陪驾。
5: 是，下官立刻去办。
3: 此处就交给狄将军了，老夫先行一步。
5: 相爷请。好。 都听见了。明天派将封官之前，皇上要看你们新科武进士的武功。凌云、纪雷，
6: 在。
5: 你们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明天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再斗一场。记住，点到为止，千万不得惊动圣驾。
6: 是。
5: 凌云留下。 你们通通都退下吧。是。凌云，明天在皇上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给狄廷和我们狄家争光啊。是。 有什么要我转告狄廷的吗？没有。好，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7: 大人有我曾身暗处，随时护驾。
6: 不错，只有如此，才能够让他们放手一搏。
8: 包大人，我呢？
7: 你还是以皇上侍卫身份守在皇上身边，切记，无论现场情形如何，绝不能离开皇上一步。
8: 嗯，我保证，绝不让任何人伤害皇上。
7: 嗯，你们可以休息去了。
5: 是。

0: 大人，学生前去吏部调阅相关资料，有了结果。哦，快说。
1: 叶森是契丹与大宋边境一名富商收养的义子，
0: 是由何处收养而来？
1: 是那名富商前往契丹经商时收养的。
0: 果然他是契丹人。
1: 大人可以据此去质问他。
0: 用不着，明日便可见分晓。明日过后。 再问不迟，
2: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如果行刺宋国皇帝成功，立刻挥军南下，我军稳操胜算。
3: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2: 王爷被擒，我们必须把握这最后的机会。

0: 我可以在比武的时候趁机杀了他。
1: 不，让我来。你们设法打到他面前之后，展开突击，引起骚动。凌云对付狄青，纪磊对付侍卫，把宋国皇帝交给我。展昭不在，谁也挡不住我。

0: 你们俩还没回房休息啊？
1: 用不着休息，明天误不了事。哦，对了，查到叶森的出身背景了吗？
0: 查出来了，可能是契丹人。
1: 那就说得通了，否则没有理由通敌叛国。
2: 更没有理由的是凌云。
0: 凌云怎么了？
2: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好歹也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狄婷那么喜欢他，将来狄青也一定会重用他，他更没有理由和叶森同谋啊。
1: 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知道，不过不论他是不是叶森的同党，恐怕在他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

0: 你还在为狄婷担心呢，
1: 展大哥，我能不担心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人，万一凌云真是，哎，真气人！好好的一段姻缘，眼看就要没了。
0: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凌云就是叶森的同党。我看是没有多大机会了，
1: 不是连你也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吗？
2: 就算他是叶森的同党，如果他不去行刺皇上，那展大哥，那他和狄婷是不是还可能有机会啊？发山包海，皇上明天就要亲自封官了，你们两个替我去跟凌云说声恭喜吧。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3: 看把你们紧张的，是我爹告诉我的。哦，
2: 将军还对小姐说了些什么？没说别的。那你们认为我爹还能跟我说些什么呀？哦，不是，我们只是没想到将军会告诉小姐。告诉我又怎么了？我又不会到处去嚷嚷。这万一皇上的行踪要是暴露了，有人要行刺，那可就麻烦了。好啦，我知道你们啊，在皇上面前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
3: 明天，我还是亲自去恭喜他吧。大哥，将军为什么没告诉他？将军不会说，我们也不能说。哎，真希望那小子明天别做什么糊涂事儿。
0: 展大人，哈，
4: 没妨碍你休息吗？没什么，展大人不是有公务在身？
0: 是有公务在身，所以明天不能看你封官。临走之前，想来见你一面。
4: 展大人是要
0: 听狄将军说，等你封官之后，会请皇上为你和狄婷赐婚。
4: 是。
0: 狄婷喊我一声大哥，我也很疼她。
4: 所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狄婷是将门虎女，眼高于顶，能够得到她的青睐，是你的福气。我知道。
0: 你的人品武功都很好，倒没有辱没她。
4: 展大人谬赞了。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能辜负她，也不要亏待她。希望我再回京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0: 让男人放心，我们会的。那就好。明天一早，孩儿在皇上面前展示武功，虽然是点到为止，可是不能小看伎俩。千万不要在皇上面前让"武状元"三个字蒙羞。
1: 嗯，好，多谢展大人。

0: 这两杆枪，你有多久没用了？上回和展昭斗过一次，不过没分出胜负。比我强多了，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用它了。
1: 你要用袖中剑，
0: 凡事都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万一你们三个都失手，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有这把剑。
1: 就算我们失手了，你也不能暴露身份。以后还需要你在宋国做内应。
0: 不，我已经送消息回契丹，只要宋国皇帝一死，他们立刻派兵。
1: 现在必须孤注一掷，非成功不可。
0: 大哥，你可知道，不论是否成功，你我二人脱险的机会都不大。这我当然知道。眼看这20年的计划就要功亏一篑，现在这机会难得，就算拼了一死，也值得。
2: 好，你我兄弟，一同上战场。

0: 六位卿家分别自三十位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从今以后，投身军旅，报效朝廷。朕对你们的表现颇为欣慰。稍后分别为你们封官派将。
1: 谢皇上隆恩。
0: 平身。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嫡庶秘史。
3: 臣在，
0: 你说让朕见识一下他们的武功，可以开始了。臣
3: 遵旨。
0: 凌云、姬雷，
4: 在。
0: 你们二人有幸在皇上面前展示武艺，要各尽所能。
3: 是。
0: 必须注意，点到为止，不得有误。
3: 明白。
0: 其余四人一旁观摩。
3: 是。
0: 开始。
5: 机会的话，我会直接杀了他，用不着等你师父动手。
6: 哼，少说废话，来吧。

什么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0: 凌云，凌云，凌云，张大人，将军，叶森，十七当王爷，耶律总三，一切都是他的阴谋。凌云，那萧文和他的弟弟呢？
1: 他们都是契丹人，还有契丹和我也是。不，你不同。对了，你不同。
0: 你是武状元，你是为救皇上而牺牲自己的大宋武状元。将军，告诉狄廷，我。

0: 叶森，你可知罪？
1: 包大人，我有罪无罪，似乎还轮不到你来审问吧？
0: 本府奉旨审讯于你，又有何不可？
1: 但不知包大人给我定的什么罪名？
0: 你教唆秦风诬陷镇北将军袁杰通敌，勾结契丹奸细，行刺本府不成，而后将那秦风杀害灭口，无可大考。你再度勾结契丹奸细，即潜伏在我大宋的契丹武举人，企图混入我军，作为日后契丹入侵的内应。本府要问的是你通敌叛国之罪。
1: 哼，包大人所言全是无稽之谈，什么契丹奸细、卧底的武举人，无凭无据的指控又岂能服人？

0: 你派去维管，声称是兵部教头的萧石，正是契丹奸细，同时，也是你的心腹兵部四郎中萧文之弟。他们在你被擒之后，伙同凌云祭雷，企图于皇上亲临封官之时下手行刺。如今，他们皆已事败被诛。那凌云身亡之前，揭穿你的身份阴谋，对照你的所作所为，一切昭然若揭。你还想抵赖不成？
1: 果然不愧断案如神四个字啊。但是保长，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料你也办不了我。
0: 本府如何办不了你？
1: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契丹与你们宋国并无战争，所以你只能把我遣送回契丹，而不能任由你们宋国来处置。否则，处死了契丹皇族，引起战端，责任全在你们宋国，你可担待得起？
0: 不，你错了。
1: 本王错在何处？
0: 在本府公堂之上所见到的，乃是我朝前兵部侍郎印，又何来什么契丹王爷？
2: 部长，你
0: 叶森，你是朝廷俸禄，官高三品，任兵部侍郎之职，却里通外国，诬陷元杰于前，勾结契丹奸细，萧文萧石行刺皇上于后，通敌叛国，忤逆犯上，罪不可赦。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斩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0: 虎头大伺候。
3: 是。
2: 保长，你不能铡我，我不是你们宋国人，你无权铡我。放开我，我是契丹王爷，你们不能铡我。
0: 开打！
4: 那叶森瞒了朝廷三十年，如今死在我大宋国法之下，也称得上是咎由自取了。那驻宋使臣耶律赞对此有何异议？
5: 回皇上，耶律赞虽曾向鸿胪寺提出异议，鸿胪寺回应契丹使臣，包大人处死的乃是通敌叛国的叶森，并不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他们也就没有可说的了。
4: 若非如此，只怕又给了那契丹挑衅的机会。这权杖包青的巧智啊！
0: 臣不敢，臣只是让叶森自食恶果罢了。
4: 五科大考头两名竟然全来自契丹，难道我大宋就没有可用之才了吗？
6: 回皇上，并非我大宋无人，而是缺乏足够的训练与培植。我已将24名落榜的武举人悉数召回，稍假时日，必能让他们锻炼成优秀的将才。
4: 好，同时也要广为宣扬强国必先强身的尚武精神，确保后继有人才行。
6: 臣遵旨。
0: 皇上，请容包拯带凌云略进一言。
4: 包青不必说了，朕早已决定追封他为护驾将军，也不枉他悬崖勒马，壮烈牺牲。

0: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个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夏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百九十。

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 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频繁的降雨给出行带来不便，但也送来六月难得的清凉。整个福建仿佛是开启了天然空调，非常的惬意。未来三天，各地将会迎来降雨间歇期，云淡风轻，偶有雷雨，天气总体不错，适合户外活动。不过新的一轮强降雨已经在路上了，预计本周末抵达，有出行的计划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那具体来看，11号到12号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阵雨和雷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到了13号，全省雨势会明显增强，各地普遍有阵雨或雷雨，在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南平甚至会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随着降雨减弱，气温也将会逐步上升。12号起，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上下，中午前后体感呢会有一些闷热，但最低气温始终是保持在20度上下。夜晨天气清凉，大家要适当添衣加被。总之，近期天气形势变化比较快，雨下下停停，气温呢也会随之波动，应了那句老话，未食端午粽，寒衣不可送。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阴天，23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2度。南平早高峰阴天，21度。三明早高峰有小雨，22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2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4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3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2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4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4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晴，36到20度。昌都今天有小雨，24到10度。台北今天有小雨，24到21度。台中今天中雨，28到20度。

21度。福州今天多云转阴，27到21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个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

我们都是为了灵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爹，他没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爹。

0: 怎么会这样呢？真是没有道理，好好的一段姻缘，结果却这么凄惨。
1: 凌云总算是及时醒悟过来，要是他参与了刺杀皇上的行动，恐怕狄婷会更加难过。
0: 那有什么差别？凌云死了，就剩下狄婷一个人，真搞不懂，哎，为什么只能有这一种结果呢？
2: 结果虽然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0: 这种事情我永远不想弄明白。公孙先生，你在整理叶森的案子啊？
2: 没错，凡是开封府审理的案子，结案之后都要妥当封存，作为府衙永久的记录。
1: 幸亏包王爷及时出面，否则叶森的阴谋不会那么容易被揭穿。
0: 展大哥，八王爷以前做摄政王的时候是不是很有能耐？
1: 我怎么知道，那可是20多年前的事了。
2: 哼，我虽然也没赶上他的事情，我倒是听说了不少。嗯，他被称为八贤王不是没有道理。
0: 公孙先生，那你说给我听听吧。
2: 简单的说，这大宋天下原本由他来接掌，他不但没有争，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当今皇上，能做到这一点，有史以来绝不多见。
3: 若不是皇叔一肩承担，契丹的阴谋恐将得逞，朕在此向皇叔致谢。
4: 哎，本王擅自做主，没有事先惊动皇上，还请皇上恕本王擅权之罪。
3: 皇叔何来擅权之说呢？所谓这大宋江山赵家天下，本就该是皇叔所有。
4: 啊，不，皇上只有一位，天下仅属一人，否则本王岂不犯了欺君之罪吗？皇上今后可千万别再这么说了。啊，
3: 是朕失言了，朕受教。皇叔，母后还好吧？
4: 皇上，本王说过，不要再以母后相称，称为皇神就是了。
3: 不，这朕可不能同意。朕自襁褓之时就在南清宫成长，母后的养育之恩，朕永不敢忘。朕未能成婚定姓，已属不孝。若是连母后二字都不能称，日后岂不是落世人不孝的骂名？
4: 哎，也罢。皇上以仁孝治国，本王又岂能计较啊？他近来身体康健，一切都好，只是近年来很少出门。不过，一直都想请旨进宫来看望皇上。
3: 万万不可，朕理当前往拜望，又怎敢劳烦母后？

0: 皇上乃万金之躯，不宜轻动。本王会代为转达皇上的思慕之情，改日请他进宫见皇上就行了。既然皇叔如此坚持，朕只有翘首以待了。
1: 若不是包大人洞察天机，一旦让叶森等人得逞，这将是朝廷的一大灾难呐！
2: 惭愧，倘若包拯能早些查明，凌云与纪磊的背景，也不会让情势变得如此危急。如今总算风平浪静，化险为夷。不过，
1: 经过此番波折，兵部势必得重新整顿。这兵部侍郎一职的人选，却让老夫伤透脑筋。
2: 朝中不乏能人，相爷想必能够觅得适当人选。
1: 老夫是有几个可用人选，可是不知道该派什么人才好。
2: 包大人，你就不问老夫有些什么人选？
1: 相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包拯不过是个开封府府尹，实在无权过问朝廷重要的人事升迁调补。你，嗨，老夫是以私人名义就教育包大人，看在你我私意份上，替老夫出出主意，
2: 难道也不行？相爷言重了，并非包拯矫情，实在是与包拯无关，而且不宜介入啊。
1: 不，这回你可推脱不掉了。是八王爷要老夫来问你意见的。八王爷，啊，老夫与吏部再三言上， 接任兵部侍郎最侍妾的人选，莫过于宗正四卿赵翔。只是八王爷并不赞同他涉入朝政，所以他一直被困在宗正寺。老夫为此特意去见八王爷，希望能够得到他首肯。谁知道，反而推到你身上来。
2: 包大人，这下你不能不拿出意见来了吧？原来如此。
1: 相爷，是否要包拯去见见王爷？那当然最好。为国举才，不论在位与否，官位高低，都责无旁贷。包大人若能说动王爷，准赵翔接任，
3: 那可是大功一件呐！相爷，包拯只是去见王爷一面，并不涉及其他。你，好，老夫随你就是。
4: 皇上还能想到我，真是不容易呀。母后，皇上小的时候您最疼爱他，有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还会吃味呢。
5: 皇上想念母后，那也是应该的。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皇上日理万机，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5: 再忙也不能忘了孝道。我答应皇上，过几天让你去看看他。
4: 啊，好，好啊，那我做些甜酒酿给他带去，那可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了。
5: <笑>小时候爱吃，现在可未必呀。
4: 那我不管，好歹也是我的一番心意。
6: 哎，
4: 赵翔，母后，
5: 你也很久没跟他一起聊天了吧？除了上朝的时候，远远看过他几眼，的确没有机会跟他聊天。
4: 啊，那你陪娘一起进宫，也好让你们回忆一下儿时。
5: 是母后。
6: 启禀王爷，包大人求见，正在宫门候着，
5: 请他到厅里说话。
4: 是。
5: 嗯，他是该来了。
3: 父王，
5: 您在等包大人？
3: 哎，
5: 没你的事，陪你母后回房去吧。

0: 打扰王爷了。
1: 包大人是为何事来见本王啊？
0: 王爷想必心知肚明。
1: 你好好好，本王就不跟你打哑谜了。赵翔的事你怎么看？
0: 王爷要问包拯？
1: 当然。
0: 大考之时，契丹奸细在韦馆出现，赵翔人不在场，却推断出大考发生问题。当时包拯曾向王爷提及，赵翔足堪大用，王爷却不肯向朝廷举荐。
1: 本王记得此事。
0: 如今王爷请王丞相来问包拯，岂不是多此一举？
1: 不，本王想听听你的看法。
0: 那么包拯就直言无讳，以赵翔之能，足可担当兵部侍郎之职，王爷又何必多所顾虑？
1: 本王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也准备告诉你当初为何不肯举荐他的原因。
0: 王爷是要保护他。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官场多险恶，并非人人皆可适应，伴君如伴虎，未必个个都能自保。
1: 你认为本王不该替他设想？
0: 包拯不敢论断王爷该与不该，不过倘若人人皆做自了汉，天下兴亡之责谁去负？黎民百姓之忧谁去顾？王爷睿智，当可决断。
1: 也罢，本王让他去就是了。
2: 让赵翔做兵部侍郎，他一个皇家子弟能做好吗？
3: 皇家子弟不全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包大人就对他颇为推崇。
4: 不错，他虽然称不上文能安邦无可定国，可是能够文武双全已经不多见了。
2: 切，那有什么？难道他比公孙先生还有学问，还是他比展大哥的武功还要高？我看如果不是八王爷的儿子，大家也不会这么夸他了。
3: 你不是对八王爷挺佩服的吗？凭什么说他的儿子不行？
2: 我只是觉得一个皇家子弟不可能那么好。
4: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等他接任兵部侍郎就知道了，现在瞎猜有什么意义呢？
2: 好，那我们就等着看。
5: 父王您同意我去兵部了？
1: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与朝廷的选择，我同不同意其实并不重要。
5: 可是您之前一直不希望我正式介入朝政，否则也不会让我一直留在宗正寺了。
1: 我现在并没有改变看法，不过我也没有理由阻碍你在仕途的发展，去不去由你自己做决定。
5: 父王认为我会去吗？
1: 你会，不过你得先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5: 我相信我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好，那你就等候朝廷任命吧。是福是祸，就全看。

0: 由赵祥接任兵部侍郎，这是老臣与吏部盐商之后的结果，请皇上圣裁。兵部侍郎虽是兵部副手，但也用不着由朕来裁夺，你们决定就行了。丞相，您何特地来问朕的意思？
1: 回皇上，自皇上登基以来，皇室宗亲除了虚衔家封之外，
0: 这是皇室宗亲任职的最高官阶，理当向皇上奏明。
1: 赵祥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升任兵部侍郎，朕除了替他深感欣慰之外，绝无反对之理。只是八王叔那边可有异议？
0: 回皇上，八王爷业已同意。
1: 哦，这倒是难得。
2: 好，就让他接任吧。老臣遵旨。兵部侍郎赵祥参见相爷。
0: 赵大人免礼，请坐。谢相爷。
2: 前兵部尚书潘冲，都下不严已遭撤换。新任尚书未派任之前，兵部就全由你负责了。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0: 啊，兵部有待新阁之事多不胜数，你是否需要朝廷派人前来协助处理？
2: 相爷请放心，下官还承担得起。刘佑。
0: 属下在。刘佑是下官的智囊，下官暂时代他来办理交接的相关事宜，还不快见过相爷？刘佑参见相爷。免礼，
2: 谢相爷。
0: 既然赵大人已有准备，老夫就不操心了。如有需要，随时申请协助就是了。
2: 下官明白。
0: 赵大人，公忙吧。下官恭送相爷，
2: 免了吧。刘佑，大人，就让我们从兵部做起吧。是。
3: 自叶森利用秦风诬陷袁杰开始，直到他在虎头铡下伏法为止，学生都已经记录成册，是否可以结案封存了？
4: 这其中似乎独缺叶森利用职权安插心腹、戍守边关的相关资料。
5: 此事涉及兵部军机，学生无法参考记录。嗯，稍后本府行文至兵部。
3: 请他们提供公孙先生抄录，也好作为全案的佐证。是。赵祥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想必能够胜任吧？公孙先生因何来问本府？哼，大人对他推崇备至，他能够顺利升任，大人多少也尽了些心力吧？
5: 不，本府只是就事论事。
6: 朝廷是否选派他，
5: 八王爷是否同意，皆非本府力所能及，又何来公孙先生所谓的尽力之说？是，
7: 学生多言了。不过，
5: 那赵祥的确非池中之物。至于是否胜任兵部侍郎一职，则要看他的具体作为了。
7: 娘娘。
8: 午睡醒了，啊，没办法，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睡一觉浑身不舒服。
7: 坐。年岁渐

0: 不是小睡片刻，有益而无害。
1: 嗯。
0: 夫人为何如此看着本王？
1: 你是在替赵翔担心？
0: 他都已经是三品侍郎了，我有什么好替他担心的？
1: 王爷担心的恐怕就是这个吧。
0: 夫人，
1: 我明白您的想法，不过您也的确是太操心了。当年您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是摄政王了，所谓虎符无犬子，他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0: 我不是担心他的能力，而是……
1: 那就更没问题了，他是皇上从小的玩伴，有任何事情他能不护着他吗？别人又敢怎么样？
0: 夫人呐，你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1: 我不需要明白，我会让皇上对他特别照顾。
0: 你可别乱出主意啊。
1: 放心，我能那么不懂事吗？不是说好了要去宫里见皇上吗？我带他一起去，冲着我的面子，皇上能对他不特别照顾吗？
0: 你，
1: 王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赵翔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做娘的多替他想一点，谁都不能干涉。
0: 好吧，好吧，我也知道，一旦你做了决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不过你得拿捏好分寸，毕竟他可是当今皇上。
2: 母后，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1: 好，好啊，皇上您也好吧。
3: 母后时常惦记着皇上，现在见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1: 你懂什么呀？虽然你们是堂兄弟，但在我眼里，你们都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你还能常回家看看，可是皇上……
2: 母后，是朕不孝，朕以后会尽量回去看母后的。
1: 啊，不，你要管的事太多，不需要来看我。只要偶然心里想起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母后。
1: 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些亲手做的甜酒酿来，这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东西了。赵翔，快给皇上。
3: 母后，皇宫里什么东西都有，皇上是不会稀罕的。
2: 不，皇兄，这你可错了。母后亲手酿制的，那可是胜过山珍海味啊。还记得小时候贪他香甜多喝了两杯，竟让朕醉上大半天呢。如今想起，真是一个甜美的回忆啊。
1: 皇上，你还好意思说呢，为了这个甜酒酿你可没少挨罚呀。
2: 儿时的记忆的确让人难以忘怀。如今，
1: 如今，你是一国之君，有你该为大宋负的责任。啊，就连赵翔，如今都做上了兵部侍郎了。以后啊，你还要多照顾自家兄弟啊。
2: 母后，皇兄，不必介意。你我虽有君臣之分，但你在朕的心中，永远是朕的兄长。
3: 臣不敢，多谢皇上。
1: 啊，对了，这甜酒酿你可要自己留着喝，千万不能赏给别人了。
2: 那是当然，朕还舍不得呢。
1: 不过呢，也不能贪多，每次少喝一点。皇上要是喝醉了闹笑话，是不是就太不合适了？

0: 皇上早朝从不迟到，为何至今未到？
1: 相公再忍耐片刻。
2: 皇上有旨，今日不临早朝，请诸位大人各自退班回府。
3: 这怎么这就有联系了？
4: 这为什么呀？
3: 这从来没有这样过，
4: 从来没有。
3: 到底怎么了，皇上？不行，我要见到皇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向最重视早朝，即使是万不得已不能临朝，也会事先通知。怎么会突然决定不来了呢？
1: 郭璇郭公公不是说，皇上龙体未央吗？相爷又何必如此疑虑？
0: 不，老夫不信。
1: 相爷，郭公公是皇上随侍太监，帮着料他，绝不敢言谎。
0: 包大人，从皇上十三岁登基时，老夫就有资格登上金銮殿了。老夫岂会不明白皇上的个性？如果只是龙体微恙，就算是硬撑，他也不会错过早朝。
1: 哦，那么依相爷研判，又是如何？
0: 老夫认为，若不是皇上身染重病，就是另有原因。总而言之，绝不是龙体微恙这么单纯。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了。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

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

0: 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

0: 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痛风性

0: 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赵祥也觉得奇怪，认为皇上不会无端的不临早朝啊。
1: 那么
0: 怎么？
1: 老臣的意思是，王爷能不能进宫去看看？
0: 哎，王延龄，你这要求也未免太过了吧？
1: 王延龄，
0: 皇上也是人呐，有可能为了任何原因而不临早朝，总不能有一点与往常不同，本王就要进宫去看看吧？
1: 啊，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可是，
0: 哼，并非本王不关心皇上，而是不该，也不能，动辄就去打扰皇上，多少要给他留一点空间。这样吧，如果皇上明日依然不临早朝，本王答应你，

0: 我们就进宫去看看如何。
1: 多谢王爷。你们在府衙门口等我，我稍后就到。是。
2: 两位请自便，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上，交代衙役看门，这儿的档案资料可不能丢。公孙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
3: 到兵部抄些资料。哦。哎呀，又闲不住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忙起来忙个没完，闲下来又一点事情都没有。
4: 府衙里的情形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你还不习惯的话，干脆回去当你的赏金猎人了。嘿嘿嘿，
5: 詹大哥，没有用的，你赶不走我，我现在是赖定你们了。我帮你倒茶，来来来，嘿嘿嘿，喝茶。既然有开封府的公函。 兵部自当全力配合。刘佑，
6: 在。
5: 带公孙先生去见主簿，提供公孙先生抄录的文案。
6: 公孙先生，请。
7: 有劳了。

0: 大人，公孙先生直到现在，才由兵部回来。叶森所涉及的武将调派实在太广，若要抄录完毕，恐怕还要再去几次。
1: 入夜之后，难道兵部还在办公？是赵翔赵大人要求的，他亲自陪着，直到学生离开。嗯，看来他真想有所作为。
0: 空有治国之才，却不能一展抱负，的确是委屈了他。八王爷同意让他涉入朝政，不斥为放鸟归零，甚且是大鹏展翅，一飞冲天呢。
2: 皇上未临早朝，八王爷可曾进宫了解？
0: 没有。
1: 王爷认为，还是等明日看过之后再说。
0: 王丞相也实在是太过多虑了。他是三朝老臣，按理说不至于无的放矢。本府倒是希望，真是他过于担忧，否则……
3: 皇上又没有临朝，是。
4: 文武百官又在金銮殿上空候多时，
3: 那倒没有，那是省昨天夜里就分别通知群臣，皇上不临早朝。昨夜里就通知了。王爷，老臣实在不能不担心呐。本王明白了，连续两日不临早朝，的确是不寻常。
4: 你随本王一起进宫去。是。奴婢郭璇，叩见王爷。
3: 郭璇，皇上呢？这……快说呀！
4: 回王爷，皇上在朱圣宫。
3: 朱圣宫？皇上在庞贵妃那儿？
4: 是。
3: 皇上可知道本王进宫了？
4: 回王爷，皇上不知道。
3: 难道没有人向皇上禀奏吗？
4: 这……
3: 郭璇，你要是再这么吞吞吐吐，休怪本王要内侍省重重的

0: 惩治你！回王爷，皇上喝醉了。
1: 皇上从前天晚上开始就一直这样。
2: 皇上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1: 醒过，可是每次醒来，都像喝醉了酒似的，神志不清，言语恍惚。隔不了多久，就又睡了。
3: 你是说，他醒了就醉，醉了又睡？是啊，
1: 王爷，真是把人给急死了。
3: 王爷。
2: 详细的情形还是去问御医吧。叩见王爷，起来吧。
1: 谢王爷。
2: 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回王爷，皇上没有其他症状，只是喝醉了。
2: 喝醉了？为何不替皇上醒酒？
1: 试过了。
2: 可是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醒不过来。除了你之外，其他的御医也没有办法。
1: 回王爷，老臣和其他几位，盐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皇上是在你朱圣宫喝的酒？没有。前天晚上，皇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醉衣。
0: 隔了没多久，就睡着了。
2: 国学，奴婢在。皇上是在何处喝的酒？
1: 回王爷，嫡娘娘亲自进宫送来了甜酒酿，皇上多喝了两碗。
2: 只是喝了甜酒酿？
1: 是。王爷，啊，这该怎么办才好？
2: 总不能让皇上就这么一直醉着呀。就让皇上在你朱圣宫先静养吧。你先下去。
3: 是王爷。
2: 国玄，
0: 奴婢在。
2: 除了这些人之外，不可走漏任何消息，否则我就唯你是问。
0: 奴婢遵旨。
2: 王丞相，
4: 老臣在。
1: 知会群臣，皇上偶受风寒，遵医嘱，罢朝三日。所有大小事情，全由你暂时代行。
3: 是。
2: 你也不必太着急，
1: 这几天你就好好的照顾皇上吧。王爷，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自己醒过来吧？
5: 本王会找人进宫来看看。王爷要借公孙先生一用。
3: 不错，本王要请他去帮个忙。
5: 王爷，可是皇上龙体为何？你怎么会知道呢？皇上接连两日不临早朝，王爷进宫探视之后，随即来见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精通医理，专治疑难杂症。莫非真是皇上？哎，本王是瞒不了你了，也不必瞒你。的确是来请公孙先生进宫去替皇上看看。
5: 王爷，宫中御医无数，难道皇上索然之政，竟令群医束手不成？
2: 包大人不必担心，皇上只是酒醉不醒罢了。
5: 酒醉不醒，王爷，不用问本王，连御医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本王只好来求助公孙先生了。既然如此，保准立刻通知公孙先生随王爷进宫。
2: 不过，皇上酒醉不醒，有损天子威仪，还得另外寻个说辞，免得遭人非议。本王。 一命王延龄，宣称皇上身染风寒。此